0: 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22时45分，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开幕式，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礼、国家民委有关同志、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合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8月21号晚，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灯火璀璨，16造型舞台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
1: 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歌声和上万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我身后，以16围造型的进行式舞台更是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和团结的友情在这里完美交融。
0: 开幕式向现场观众与广大网友全景式呈现了大美新疆的风采，精彩纷呈的表演让大家满心振奋与欢喜，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
2: 我们表演的节目汇聚了各个民族的舞蹈演员，在其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用舞姿诉说团结，让观众感受到各民族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力量，
3: 给我的感受很震撼。祝各位体育健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本届赛事既有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压加、合球、达瓦兹、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天山南北各族运动员、教练员齐聚，共赴这场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4: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更有拼搏，赛出水平。
5: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共赴团结之约，同谱奋进新篇。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各族运动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高水平的竞技，共同书写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文化润疆的重要抓手。新疆体育事业迈入新阶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族群众热爱体育、参与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此次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为各族运动员搭建了更宽广的同场竞技与互动交流平台。这不仅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更是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落地的创新实践。
0: 19号至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塔城市，调研农业、民生、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敦格勒克奇村1.13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

0: 要建好用好智慧化管理系统，切实降低成本，提升粮食单产，让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惠及更多农民。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查看场地设施布局，观摩作业流程。他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海关、邮政公司、企业协同，优化通关查验流程，培育壮大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塔城在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中重要作用。在新疆韶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新疆大力建设新能源基地的战略机遇，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在河南贝迪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厅，他希望该公司发挥链主作用，打造一体化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要求施工，推动新校区建设再提速。要加快现有校区升级改造，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确保首批学生顺利开学。要上好开学第一课，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打造区域人才培养高地。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市新城街道伊宁社区老年助餐点，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开展老年助餐服务，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塔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他强调要积极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与文旅、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塔城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办好民生实事。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加强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涵养投资兴业沃土。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张迎春一同调研。
1: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 一至七月，全疆14个地州市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喀什、哈密、塔城四地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这家位于和田市的纺织企业就通过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
3: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当前自有智能车间解禁满负荷生产。
2: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市场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当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跑到了全疆首位。
4: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127.97亿元，同比增长379.9%。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20.97亿元，同比增长23.7%，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2: 今年以来，工业三大门类全面增长。一至七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2%。采矿业增长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8.4%，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5: 这里是国道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阿尔善大桥的施工现场，正在开展沥青下面层坍铺施工。一标段全长12.8公里，桥隧占比高

0: 达77%，是纳巴公路的关键性控制标段。
1: 桥梁桥面铺装已全部结束，主体全线贯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超95%。
0: 纳巴公路是新疆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总长215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概算总投资240.8亿元。全线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到2个多小时。今年1至7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在推进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完成41处服务区，共计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升级改造，新和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
2: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平台上线，12处数字改造及剩余的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
0: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大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
3: 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27个省市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是中亚天然气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我国西气东输2线、3线共同的龙头站和全线运行的心脏和动力舱，承担着来自中亚的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的接收、计量、增压和外输任务。自2009年投产以来，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高峰年度输气量占全国管输天然气总量近40%。
4: 站场依托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了大型输气场站燃气压缩机组零直接排放的目标，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5亿度。
5: 援疆工作中，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手把手带教本地医生，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天山脚下。
0: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年轻医生一步一步做。
6: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就是慕名而来的。
0: 手术室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和科普宣传上。今年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部分患者因缺乏早筛意识，就诊时已到中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推动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方向，半年内实现了全院科研布局的全面覆盖。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将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
7: 我们也积极地联络援疆的博士服务团医疗专家，为患者呢也开展了一些疆内比较少见的手术。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8: 自治区印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9: 目前，全疆首批已推送稳岗返还涉及单位15.57万家，资金约8.43亿。像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今年就通过了审核，可享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
10: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拿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
9: 政策怎么用？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得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以上，而且去年没裁员或者裁员比例不能超过国家

0: 标准，30人以下的小企业不超过职工总数的20%就能拿到稳岗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是30%，中小微企业返还60%。像社会组织、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以单位名义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都参照这个政策来执行。
1: 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0: 另外，今年还继续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如果招用了当年毕业的或毕业2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3项社会保险满3个月，每招一个人，企业就能拿到1500元的补助。同时，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也优化了，鼓励企业职工去参加那些紧缺工种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提高就业能力，这些政策都执行到今年年底。
2: 1至6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专项债既有效盘活闲置房源，又扩充保障房供给，帮助住房困难群众圆安居梦。
3: 在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2期，一批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改造，变成保障性租赁住房，最近迎来一批新住户。
4: 我们之前一直就是租房子，听别人说就有这种保障房，我们就去申请，这房子特别好，拎包入住。
3: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纳入县级保障房统一管理。目前共收到176份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其中135户已经通过审核，顺利拿到房源，完成配租。
5: 在本地无自有住房，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就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满足条件就能申报，租金每平方7元，低于周边市场的租金，做到惠民的同时，保障项目能够长期运营。
3: 今年上半年，我区积极申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项目，经住建部、财政部审核后，6个项目成功获批。目前19.7亿元专项债资金已全部到位，这笔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重点保障新市民、困难群众的住房需求。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补齐城市建设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眼前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科2队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现场。随着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多栋住宅楼主体封顶，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配套工程施工阶段。这里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多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模式，这里将变身现代化品质住宅小区，
6: 环境也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2: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大破城片区1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眼下也进入路基开槽、灰土垫层等作业。改造采用片区综合整治提升模式，全方位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预计2027年底建成交付。
7: 提升了3条市政道路，完善全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
2: 按照规划，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将重点推进19个城中村自建房片区改造提质。截至目前，11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完成征收，5个项目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8: 8月21号，2026新疆新智生产力暨航空航天防务科技装备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空天住房助力新疆”。
3: 展会上，100多家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品、装备模型、技术演示等形式，呈现了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的发展成就，重点展出航空航天装备、国防防务科技、智能无人系统、先进功能复合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
9: 带来了应用

0: 与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无人机等领域的电机驱动、电源模块、图像处理和电机类相关的百余种产品，希望通过此次展会结识更多的合作商。
1: 我们也非常看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核心区的这种区位优势，借助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向中亚市场展示中国越野车品牌实力。
2: 本次展会特别邀请了来自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的18位外商采购代表团参会。期间，外商代表们将深入各展区观摩交流，重点了解中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无人系统、防务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并与多家参展企业围绕产品采购、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事项进行对接洽谈。
3: 这里的展品种类非常丰富，技术水平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无人机系统和智能安防装备方面，我已经和几家中国企业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未来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2: 8月21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推出4款人工智能新产品，面向政企单位、中小企业和普通用户，覆盖多种使用场景。其中，智云新疆 AI Store 就像一个 AI 服务大超市，大家通过网页就可以用上多款主流大模型。另一个产品星辰超级智能体相当于一名数字助手，不光可以对话答疑，还能听懂指令，自主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也支持本地部署，保障数据安全。
4: Clayton 他把以前的 AI 的聊天工具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你干活的一个陪伴式的一个同事。那举个例子，我可以帮你写周报、做 PPT， 可以帮你写调研报告，整个工作是一次性完成的。
2: 这次发布的4款 AI 产品最大特点就是扎根新疆、适配新疆，依托全疆云网算力底座，实现数据不出域、安全可控，同时提供工程师上门落地服务，大幅降低政企 AI 使用门槛。
5: 将会带来一个新的 AI从我们概念到落地的一个新的一个快速发展期，给我们的行业客户就像用电用水一样方便透明的源源不断的把 AI 的能力啊进入到我们的行业企业内部，使得我们的生产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今天我们来认识和田约特干固城演员买苏提肉孜，因为热爱，他自学川剧变脸，苦练技艺，站上了自己向往的舞台。
6: 大家好，我叫买苏提肉孜，是来自新疆和田约特干固城的一名川剧变脸表演者。
7: 一次偶然的观看，让我被川剧变脸的魅力深深震撼，从此埋下了学习的种子，零基础无师传承的我，利用下班时间深夜苦练，冬扛严寒，夏耐闷热，默默打磨动作与身法。期间身边满是质疑与不看好，可我始终咬牙坚持。第一次登台，我顶住压力，完整流畅地完成表演。如今我终于站上了古城的舞台，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坚守热爱的见证。未来我会继续用心传承，认真演绎，让更多人看见普通人坚持的力量。
8: 下面请看简讯。
2: 8月2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第4届业务技能大赛总决赛在乌鲁木齐结束，全疆48支队伍参加，共设置9个竞赛项目，涵盖食品安全、药品检验、特种设备安全等核心业务。8月21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走进和田，展览共展出100幅同绘新疆主题绘画作品、50幅中国娃写中国字书法作品，以及国风少年舞新疆、边疆少年志强国优秀作品。此次展出的作品均甄选于学习强国新疆学习平台征集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代表作。记者从2026年喀什杯系列足球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2号至29号举办，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定于10月17号至31号举办，将邀请江内外16支高水平队伍参赛。 近日，上海至乌鲁木齐快线发布仪式暨上海机场文旅推介活动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行。沪乌快线由上海机场集团新疆

0: 机场集团牵头，联合东航、南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共同打造，通过全流程服务升级、航班资源优化，大幅压缩两地时空距离。为期五天的自治区科协科普母亲北疆片区交流活动8月21号在沙湾市落幕。来自伊犁、克拉玛依、阿勒泰、塔城、亳州的100余名基层科普骨干参加培训，提升北疆片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今天，华孚种子加工和棉花产业研练项目在呼图壁县开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布生产项目及8万亩玉凡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助推呼图壁构建500万亩棉田两种繁育体系。
1: 节目最后，走进位于富康天山天池景区的飞龙潭，这里一潭挂两瀑，尽显灵秀雄奇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今年的8月15号全国生态日这天，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5编1242条将过去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中的生态保护规则整合为一，标志着我国生态治理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阶段。那么这部法典究竟能为我们的绿水青山带来什么？在新疆，它又将如何落地生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在我旁边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场，大家一定想不到，在3年前呢，这里还属于一个废水横流、天然草场退化

0: 严重的矿区，因为采矿呢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很快呢就有人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1: 2022年的时候，我们巡查发现该企业未办桃园征占用手续，私自采。

0: 两家公益组织通过政府公开的一些信息，发现了矿山企业存在非法占用草原、破坏生态、损害了社会公益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核实以后，向我们乌鲁木齐环子法庭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1: 法院受理了公益组织的诉讼，这正是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一个亮点。
0: 公益组织提起的这个诉讼，它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生态法典中的公众参与的一个原则。你破坏了就要去进行修复，修复是要产生费用的，那这就是破坏生态环境代价之一。
1: 最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经审理认定，该矿业公司违法占用草原，造成生态破坏，应承担修复与赔偿的民事责任。同时明确，矿业公司需按修复方案继续履行修复义务，否则将承担8485万元的替代性修复费用，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处罚是手段，修复才是头等大事。2023年起，违法企业先后投资1.5亿元，开始对草场进行修复。
2: 督促企业选用适合当地的草种驼绒犁、沙打旺，还有碱蓬等9种适合当地的草种进行恢复。从2023年至2025年，完成了恢复期限内的恢复任务。
1: 修复不是一判了之，更不是一罚了之。生态环境法典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林草、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与法院紧密联动，从方案审核到施工推进，全程跟踪，层层把关，确保受损的草原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到位。
0: 它这个土壤是当时他们在进行这个堆土之前，是把原来的这个原生态的土进行了保留，后期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把留存的原生态的土进行了覆盖，也有利于播撒草籽后草的这个生长，所以现在这片草的长势也是非常好。
1: 截止今年，这家违法企业已累计完成修复任务的70%，曾经裸露的土地重新泛起绿意。但这并非终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后期管护责任主体，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措施、管护周期和资金来源等。也就是说，这家违法企业在修复主体工程结束后，还需承担后续的管护责任，确保新生的草原真正扎下根来。
0: 修复我们一般是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来进行这个修复，而修复达到的效果就是恢复它的原始的这个地貌特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它是新中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形成总则、分则、责任逻辑闭环，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共5编。事实上，法典所确立的立法原则早已在新疆司法实践中悄然生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侧的千年古城遗址石头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某建筑公司取得用地规划手续，在石头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酒店，被文旅局认定违法并处罚。公司不服，诉至法院。为尽快拯救文物，当地法院上报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委派至当地综治中心庭外和解。当地政府和法院联动，以最短时间拆除了非法建筑。公司认罚撤诉，也杜绝了衍生诉讼。
3: 本案的办理也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的践行，尊重环境资源，理性对待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取舍，既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法治素养和生态意识，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础。
1: 在伊犁昭苏县，昔日丰美的草原被非法开垦种植棉花，被告人

0: 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刑罚。
1: 目前，经过了这个现在三年多时间的恢复啊，从目前形势来看，恢复状况还是比较良好。
0: 这些已经判决的案件，不仅是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原则在新疆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重大成果。法典为统筹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
2: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生态优先，我们要把绿色发展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法治，要用最严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0: 立法原则是法典的灵魂，指引着每一起案件的处理方向。那么与以往的法律法规相比，这部全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究竟新在哪，亮在哪？
2: 首先呢，新增了绿色低碳发展变，将我们的国家的绿色发展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化重要地理单元的特殊保护，将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以及青藏高原等高敏感地区都纳入了法典的保护的范围，这也为我们新疆塔河流域和南北疆的生态特色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三个是法律责任的全面升级，让违法成本真正的伤筋动骨。
0: 今年也是新疆高院环资法庭成立的第十年，累计审结各类环资案件超过90000件，为生态环境法典在这片土地上的落地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法典的实施，持续发力，常态化地进行靶向培训，让普法呢深入到基层，统一裁判尺度，清理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我们法典在新疆实施呢奠定更良好的基础。
3: 从矿山修复到遗址保护，从谁污染谁赔到预防大于治理，真实的司法案例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不是高高在上的法条，而是守护每一座雪山、每一片草原、每一处遗址的坚实屏障。这部法典传递了一种态度，在生态保护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法治真正走进山河大地，美丽新疆才有了最硬的底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干杯！
4: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没有回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谁玩手机的？谢谢。
12: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下次再回来看你。

0: 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6: 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

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食物形成了对应。国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鲲鱼万国权。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鲲鱼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鲲鱼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

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力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智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今时渔夫之妻

代，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

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咦，
1: 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兄弟，你别怪我，人呐，早死晚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

0: 娇儿，娇儿，
1: 我问你，
0: 啊，
1: 你为啥要杀朱传武？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他吗？你，
0: 娇儿，他们在山里山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

0: 杀他，
1: 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2: 当年呢，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3: 伤你心了是吧？
2: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怎么三掌柜？他怎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2: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
1: 二掌柜，
4: 二当家，
5: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多了，你放心呐、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多了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啊。
1: 就你啊，跟我走舵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
1: 鸭不离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都收拾好了？
3: 行，我走了啊。
0: 夫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
3: 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4: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3: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的。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的，放心吧。走了啊。
5: 稳当点儿，
0: 爹。
6: 嗯，
0: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6: 哦，他又要抢先，
0: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了。

0: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1: 多大点事儿啊？
2: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啊，
1: 他叫啥？
2: 朱传杰。
1: 朱传杰，不要他命。
2: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1: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3: 好嘞，
4: 好嘞，
3: 明白了。
5: 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1: 你咋不做点吉利吗？
5: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
1: 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
5: 俺这哪睡得着啊！
1: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5: 哎呀，吓死我了！
1: 没事，没事。

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柳冠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3: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
4: 有
0: 绑了，拉出去毙了。
5: 大掌柜，
0: 不，二掌柜一回吧，啊！
3: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1: 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6: 照规矩办。
1: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剐呀，任由。

0: 己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哎，
3: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三儿，咋回事啊？三儿，爹，这边走，爹。

0: 传奇，传奇，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1: 人家说怎么这梦不好啊？大爷，
0: 老爷，
1: 这是到底咋回事啊？
0: 我是一辈子万没趟上过这种事儿。路过下马岭的时候，前面站着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投喂，谁是朱传奇？范掌柜就答应他。
2: 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海上，发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屋颜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知道了。
3: 爹，你快来看看传家这是怎么了呀？
0: 传家，传家，
4: 这光有抽气没有进气儿。
3: 传家，
0: 你给我站稳了！
3: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嗯，好，
0: 是得让咱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3: 就是，
5: 罪过，罪过呀！
3: 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
5: 菩萨慈悲，
3: 菩萨慈悲。
6: 把药拿来，
7: 哎，
8: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6: 救救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大爹，你这是干啥呀？啊！
1: 王妃宰了这个姓潘的不成？
0: 大爹，你这单枪匹马，岂不是去送死吗？
2: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大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
1: 咽了下这口气。
0: 三儿醒了，三儿啊！哎呀，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吧？娘吓的呀！
1: 娘，
0: 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3: 娘，我去，我去，我去。
0: 三儿，哎呀，你可醒了，大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大爷，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啊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2: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撤！
3: 放哪儿撤呀，团长？
4: 团长，团长，
3: 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
4: 哎，
3: 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1: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
3: 你怎么回来的？
1: 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
2: 你让他说。
1: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

0: 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牢门的也喝多了，完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1: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0: 没有，俺一直关在大牢里。
2: 废物。
3: 是。
2: 一群废物。

0: 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
1: 你别说啊，咱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娘，娘，潘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那
2: 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啊。哎呦，又，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呢。
1: 放心吧，还死不了呢。
2: 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1: 爹，
0: 谢谢人家。
1: 谢谢潘五爷
2: 啊。
1: 坐吧。
2: 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啊？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重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了，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0: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
2: 歇着吧。
0: 儿子娘，去把孩子们叫来。
3: 五爷，
4: 哎，五爷，
3: 五爷，
5: 哎哎，
4: 出来了。那姓朱的咋样了？
2: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了。
2: 走，到我家喝点小酒，拿点小牌。
4: 好、
2: 啊，走走走。
0: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称吧。
0: 咱搬走吧。
1: 爹，咱就服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0: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服就服吧。
6: 爹，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0: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0: 就是这儿。
1: 就是说你进韭菜那家，
0: 嗯，
1: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0: 走，看看。这咋没人呢？
2: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3: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2: 哎，哎，你不是那个？
3: 哎，是俺。
2: 哎呀，这
3: 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 摊啥事儿了？
3: 走，里头说。走，
2: 请。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爹，
4: 你看谁来了？爹，
2: 来，
4: 老掌柜的，你好啊。
5: 你是？
4: 咋，不认识俺了？
5: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2: 请坐。
6: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7: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6: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7: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6: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7: 取了。
6: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7: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6: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5: 好汉，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请坐。
6: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5: 哦不。叔，
6: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7: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6: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吧，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7: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6: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
7: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6: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2: 是隔壁老潘家，
7: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
6: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是。别那么说，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代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儿。俺亮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8: 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9: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8: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0: 先生都说啥了啊？
1: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
0: 啊，
1: 不用咱们惦记。
0: 哎呦，
1: 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刺杀。
0: 哎，会打枪了。
1: 身体也壮实多了。
0: 哎，
1: 爹，您放心吧，嘿嘿，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0: 哎，
1: 这孩子
0: 又报仇了，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1: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真是。
0: 还写啥了？
1: 行啊，来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2: 给俺拿两坛子酒。
1: 好，好嘞好嘞。
3: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4: 你们几个去后边。
5: 是。
4: 你们几个去那边。
5: 是是。
4: 拿好啊！
6: 走了，老板。
4: 哎，好好。小子。
6: 老板。
4: 啊？
6: 有后门吗？
0: 来来来，
4: 有啊，
0: 这儿呢。哎呦，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4: 留在这里别动。
6: 掌柜的。

0: 二当家，哎，
1: 二当家，那个，您可别为难弟弟，您还是回屋里待。
2: 对，
3: 你想憋死我呀？
1: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3: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4: 二当家，
0: 您
4: 还能回来？
5: 二掌柜的，二掌柜的，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1: 二当家呢？
3: 这手马爪了，没主意了。他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5: 二掌柜，你
3: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

0: 张素菊，不敢有号。
1: 外哈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滚！
2: 哎，来，您慢点。
0: 您慢点，慢点。
3: 慢着点。
0: 您的鞭子。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

0: 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庭，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

0: 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

0: 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

0: 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你咋就不干了呢？
1: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2: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3: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4: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
3: 呀，你这是窝囊！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
4: 哎呀，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5: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4: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3: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1: 对，
3: 就是嘛。
4: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3: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6: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

0: 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1: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
0: 哎，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1: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0: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1: 小海儿，
2: 哎，
1: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2: 哎，知道了，兄弟。
0: 兄弟啊，8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1: 啥呀？
0: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1: 啥地方？
0: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了。
1: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0: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1: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0: 你那牙口还行吗？
1: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0: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1: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0: 有种

0: 爹，回来了。
1: 爹，
2: 别收拾了，咱不走了。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0: 不走了。
2: 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0: 不卖了。
2: 去，
0: 把他们都叫来。
2: 不是，爹，
0: 去都叫来。去。
2: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0: 从明天起。 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儿啊！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4: 来，快点！
5: 哥，咋了？
0: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2: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不要不走了？
5: 不走了？这本来就不该走嘛。筋头巴脑的酱牛肉。 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儿。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咱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6: 哟，坏了！
0: 哎，干嘛去？
6: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0: 去吧。

0: 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1: 对，待在这儿。
0: 来，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1: 好，谢谢。喝。
2: 来，刘掌柜。
3: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4: 这就对了，啊，就不理这姓潘的，通窝子。
3: 您看这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
4: 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3: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1: 哎，
4: 嗯，哎，刘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3: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啾。
5: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6: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7: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6: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7: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3: 爹娘，
8: 嗯，
4: 哎呀，传武啊，
8: 传武啊，你回来了，
3: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0: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别留着喝。
3: 爹还缺酒啊？
8: 我没给你媳妇儿带点啥？
0: 娘，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8: 这孩子，你
3: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0: 啊？能待两天，
3: 就待两天，
0: 就待两天。
8: 你们爷俩聊啊！
0: 哎，
3: 传武，哎，拿两个酒杯。
0: 哎，
3: 哎呀，
9: 秀儿，
8: 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外没弄呢。
10: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8: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10: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8: 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

0: 行了，我不是叫你给，哎，赶紧回屋了啊！
1: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2: 行行行。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给你们男人看的肚兜。穿我，睡吧。

0: 咱们该要个孩子了。
1: 哦。
0: 你就疼阿姨吧。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
0: 哎呀，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1: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啊。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0: 俺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1: 希望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你说。
1: 是。
0: 是什么？
1: 是俺妹那份心情了。

0: 秀，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
1: 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
0: 睡不睡？
1: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
2: 看什么呢？
3: 有动静。
2: 哎呀，船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了。
3: 船武回来了？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这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去，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搬走以后，郑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消失？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2: 自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3: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0: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42斤。
2: 好，算您40。
1: 来，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再把钱给人。
1: 啊，说好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6: 刘根儿，
4: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
1: 哎呀，
0: 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来，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2: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3: 高班长
2: 到，
3: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
2: 啊，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3: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2: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3: 咋的？不乐意？
2: 连长，俺乐意。
3: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2: 是。
3: 一定要照顾好她。
2: 是。姐姐。
3: 你笑啥？
2: 连长，是啥姐姐啊？
3: 小兔崽子，别瞎心思。
2: 是，不瞎心思。
1: 掌柜的，
4: 哎，
1: 再来条鱼。
4: 好嘞。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1: 好吃。哎，掌柜的，
2: 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
3: 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1: 不会吧？啊、哦，
3: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
2: 上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了啊！
4: 你们回去了？
2: 哼，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4: 嗯，好嘞，那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5: 姐，你慢点。
6: 哎，没事。刘哥，
5: 哎，
6: 歇会儿吧。
5: 我不累。
6: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

0: 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
1: 哎，
0: 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

0: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啊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1: 为啥这么说呀？
0: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1: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0: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1: 那个人是谁呀？
0: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1: 这小人还挺能白活。
0: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1: 去，胡说俺打你啊。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是不是兴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2: 哎，
3: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2: 这哪好，这哪好！
3: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2: 是，
3: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2: 这可不行，这个。
3: 哎，这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2: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3: 真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3: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2: 来，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活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
3: 嗯，
2: 给我拿个盅去啊。
3: 来，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2: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就。来，兄弟。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2: 那当然了，
0: 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0: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0: 升啥呀？升大窗吧。
5: 哎，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0: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记个官。
0: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6: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6: 不行，
0: 二哥，
5: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0: 就是。
7: 兄弟，来
6: 啊，
7: 再喝一盅。
6: 干！
7: 哇！哎，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6: 好吃，
7: 好吃吧？
6: 好吃。
7: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6: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3: 那也不如鱼好吃。

0: 好吃，
1: 也好吃。哎，嗯，
2: 老唐炖的，
3: 明白人，
0: 还就是老唐炖的，
2: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
3: 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2: 好吃，真好。
4: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2: 啥山草？不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0: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
5: 人说不知道即无患，知道了全他妈扯淡。
0: 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6: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0: 咋的了？没酒了？
1: 没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1: 干不了。
0: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1: 投缘。
0: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1: 一醉方休。
6: 喝吧喝吧，我可没工夫。
0: 别磨叽，兄弟。来，缘分啊。
7: 里来正月正二八的俏佳人，哎，俩人一个呀，那边的徐小子，因我一心，我不愿。出来走夜道，

0: 是这儿疼吗？
1: 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2: 行了，你小点声，孩子睡。
3: 哎，嘘，嘘，哎，你干啥呀？行了，是，这这，我今天啊跟你睡。
2: 哎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哎呀。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

0: 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读书 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时尚。

0: 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式 工藤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我今天啊跟你睡。
1: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
0: 哎呀！
1: 干嘛去了？啊？
0: 逛窑子。
1: 给你十个胆儿。
0: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1: 啥菜？
0: 炖鱼，可好吃啊！哎，我想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1: 嗯，我在王府里头啊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0: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哎，我还是你聪明，我记一下。
1: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你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快睡了，快睡了啊！
2: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3: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2: 俺不知道。
3: 传武，
2: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3: 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

0: 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
1: 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2: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拿着。哎呀，
2: 哎呦呦，
0: 老大，
3: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4: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不是，去，快去。去呀、啊！

0: 姐，姐，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了。
1: 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朝巴脑的，还得说过瘾。
2: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1: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2: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去。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2: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是。
4: 好，五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5: 哎呀，哪里哪里！
6: 五爷，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5: 还没呢。
6: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5: 好，
4: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什么的。啊，五爷啊，开戏吧。
5: 啊，不，再等等，再等等，
6: 等等。
5: 爹，
7: 官都没
8: 朱开山了，
5: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5: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5: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你请你请，
5: 来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说呢，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2: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龙龟呢。
1: 喜龙龟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回事啊？
1: 着火了！
0: 哎呦，这火挺大呢。
1: 这是哪儿？这是？
0: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0: 那家仇人吗？
1: 那家人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的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2: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3: 对，这有仇啊就得报。
1: 那好，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4: 火吧、啊！
5: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乐啥呀？
4: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心俺乐一乐？

0: 应该是三个人。
1: 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啊，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2: 得，你得得个屁呀！你不要是服人，任人踩，任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挂连。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3: 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2: 当兵的，
3: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2: 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4: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捡了狗头巾了？
5: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6: 连长回来了。
7: 你昨天回家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5: 我
4: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
7: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4: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6: 连长，我走了，
7: 一块吃饭。
6: 不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
7: 要走就走吧。
6: 是。
7: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大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4: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7: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个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
1: 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0: 把水给我打开。
1: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这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0: 是安杰找到了。
1: 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
0: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安杰来看看你。
1: 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义，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0: 那咱就一块当兵
1: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
2: 哎呀，
0: 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1: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好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天房吧啊。
3: 咋想的？
0: 仙儿是安杰，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

0: 姐要走了。
1: 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0: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那这个呢？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

0: 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的话，就常来走走。
0: 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连长，
1: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1: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0: 啊，
1: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让司机先回去吧。
1: 你把这些
0: 放到车里，
1: 在楼下等我。
2: 是。

0: 是太冒险了。
1: 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0: 哎，传武，枪带了。

0: 死狗之
1: 力。你去你说这个字。窗户就算打到家里面酒。

0: 等等，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没办法，实际上咱都是当差的。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1: 别磨蹭了，走吧，走，
0: 快走吧。

对啊，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0: 掌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1: 说两句。
3: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4: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3: 仙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4: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3: 你说啥？
4: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3: 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5: 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5: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

0: 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1: 瞧好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

0: 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

0: 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

0: 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 功能养生壶。

0: 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3: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4: 涉及意外，
3: 连环盗窃。
4: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5: 他们这里的人呢，
3: 跟别人不一样。

一度数出处，秋风送思量。今日处暑，处为终止之意。这一刻起，时序更迭，新疆大地悄然迎来浅秋的序章。处暑是最温柔的转折，风退去燥热，水归于清明。新疆的初秋藏着独有的通透与温柔，白日舒爽，夜有微凉。处暑不是落幕，是盛夏馈赠的收尾，是大地沉淀一下的丰盈硕果。告别酷暑，拥抱清明，这是24节气与新疆山河的温柔共鸣。

三掌柜，这亚伯利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

0: 爹，
1: 别叫我爹，
0: 还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1: 少路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你翅膀硬了，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高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0: 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走马棒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自打知道你起舵以前，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上午。
2: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亚布力腰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走上路我还不放心呢。

0: 这风里头有股子血味。
1: 没有啊。
2: 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对对麦子。
3: 少废话，
4: 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5: 爹。
6: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4: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6: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

0: 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
1: 好吧，走吧。
2: 谢了，大掌柜的，
1: 道闪开，
2: 让俺俩都让开了。
1: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三江还有一腿。
1: 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
0: 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三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对得起吗？
2: 爹，你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哎，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3: 马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2: 嗨，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哎，
3: 这小子会说话。
2: 慢点啊。

0: 姐，二嫂，你的水没了，你提提桶去吧。啊，二嫂，我来办。不用，哎，姐，那个菜窖啊，也别倒腾倒腾了。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哎，行吧。
1: 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可能是故意的。
0: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1: 有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看他在那儿劈绊子，那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也是啊，说都好几个月了。
0: 是啊，哎呀呀，疼疼疼的。那你的意思是说，她没怀孕了？
2: 长时间了，哎呀，肯定没怀孕，主要是咱那个老婆婆呀，出的够姑娘。咱那个老婆婆呀，
3: 你们俩这是捣鼓什么呢？
2: 娘，秀哪点比不上你啊？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
3: 姑娘，
2: 俺今天就去领秀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
3: 秀，你出来！哎，
2: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3: 娘，我行。
2: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你去把那菜窖弄利索。秀，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3: 走啊！
4: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哎，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瞧，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5: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 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笑>
3: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5: 那还想好了？
3: 买这干啥呀？
2: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啊？
3: 哎呀，这大当街的，这还。

0: 手啊？
1: 难受，
0: 肚子疼呗。

0: 这俩人怎么了？
1: 俺俩啥事儿啊？你们说咋办吧？啊，啥咋办呀？怎么了？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
0: 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咋会呢？
1: ？
0: 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
2: 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
0: 你们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

0: 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1: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2: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0: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1: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柔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2: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1: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
3: 好好好，咱俩一块去。
0: 行了行了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1: 行行。嗯，
0: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1: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3: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0: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3: 哎，

0: 在想婆婆说的话呀。这弄不成呀，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一百来顿饭。哎呦，这一百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啊，你要托怀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1: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你别答应了。
1: 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啊，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0: 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1: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0: 行了行了，谁当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听说老二家的小丑呀、怎么不留意了？
3: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大大咧咧的。
2: 哎，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
3: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
4: 放心吧，
3: 别操心了，你就
2: 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
5: 二嫂，
6: 哎，
5: 起了吗？
6: 哦，一叔，你这大清早的。
5: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6: 哦，哎，
5: 我自己来吧。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6: 你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5: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6: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5: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坨了。
6: 嗯，
5: 我喂你吧。
6: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7: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0: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7: 管用，过歇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奔都没打。
2: 货卖出去没有啊？
7: 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
2: 哦，老三呢、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7: 爹，你放心吧。
8: 爹，镇三江不开面，被咱家的货全给劫了。
9: 镇三江很少劫客商啊，
8: 他劫得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言讲都不进。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9: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8: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脸，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9: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 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4: 哎呀，我怎么问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10: 娘，当你面还装啥呀？
4: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10: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4: 你听话，这孩子。
11: 媳妇
10: 儿，哎，
12: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13: 哟，娘也在呀？
12: 对。
13: 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儿虾仁儿。
10: 嫂子，谢谢你了。
13: 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4: 穿上，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13: 哎，那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哦，行，我歇着去。
10: 我走了啊，娘。
13: 哎，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10: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13: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10: 行，娘，
13: 歇着去吧。
10: 哎哎，啊，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4: 啥不是滋味啊？
10: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13: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14: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满汉全席总路。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城祥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人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13: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14: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10: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14: 发神经了，你这是。

0: 芝麻芽儿，
1: 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儿啊，闯五这活受。
2: 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1: 好孩子，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黑三吗？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属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三茂，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3: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0: 好了，
2: 好了。
3: 上次
0: 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去打，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4: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5: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4: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5: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4: 哦，

0: 都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1: 先生，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1: 哎，是是是。先生是？
2: 我是警察局的。
1: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啊。
0: 是啊是啊。
2: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1: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0: 是啊。
2: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
1: 姓潘的，我誓不长立。
0: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啊！
2: 刘掌柜的，回见。
1: 哎，好，回。嗯。
2: 哎，不，
0: 是
3: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4: 哼，才有点眉目啊。
3: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4: 是谁放的火啊？
3: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4: 真是他老朱家？
3: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4: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3: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4: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3: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
2: 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4: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2: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队伍行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到？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6: 哦，
3: 干完了。
6: 好，
3: 来来，再来一局。
7: 都玩什么呢？
8: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7: 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7: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
0: 怎么样？
7: 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7: 怎么钱少啊？
4: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7: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6: 好，
7: 那谁来啊？啊，

0: 赢了，该你掏钱。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也差五三个呢。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1: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0: 好，听你的。好，
2: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0: 慌什么？
2: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龙山大约30里地。
0: 多少人马？
2: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3: 李美英单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4: 是。
3: 怎么回事？
4: 二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马上原路返回。
3: 原路返回？
4: 是。
3: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4: 停止前进，向后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他真的

0: 开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好，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

0: 开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好，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8: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7: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30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
1: 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
0: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十里之外就撤了。
1: 啊？
0: 咋撤了呢？没劲。
2: 弟兄们！
3: 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啊，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啊？他是最要脸面的人，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大哥，你找我有啥事儿？
5: 部队马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0: 啥？想当逃兵？
5: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6: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我可不干。
0: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5: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上几天好日子。

0: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是，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了，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栾英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啊，照应照应呗。来，干！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在？
1: 在。
2: 1000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2: 那你是干啥事的？看见他们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2: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2: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五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2: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3: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死票。

0: 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我就放你回去。嗯。
1: 来了，
0: 认出来了
2: 啊？
0: 对，
2: 告诉你，
0: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2: 是我干的。
0: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
2: 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
0: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2: 老林家后代的厉害。
3: 老孙，老孙，
2: 你干什么？
3: 你这干啥呀？
2: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3: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城门啊，
2: 城门，
3: 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来来，进进
2: 城门啊，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快快，去快去。
2: 行，快点火去，快点。
3: 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呀，大喜事啊！你爹呢？
3: 在后院呢。
2: 叫过来，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3: 啊！
2: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
3: 正好一些。
4: 老三，
3: 三弟，
5: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6: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4: 走吧。
5: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吧。
6: 我不要。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5: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6: 没事，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想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
3: 案？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你们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你带的什么兵啊？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
1: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进来。
3: 营长，
4: 副营长，行啊，刘哥，真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5: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3: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2: 为啥不回来请假？
3: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2: 关你的禁闭。
5: 是，
3: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5: 谁啊？我不知道。
3: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5: 他俩，我不知道。
3: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
6: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这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7: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6: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7: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只求菩萨了。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8: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
7: 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8: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
7: 破财免灾。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
8: 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 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7: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团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这
0: 好啊，
2: 大哥，
0: 再挖一个坑，挖吧。
3: 是，团长，没刘哥的事儿，
4: 是我出的主意。要埋就埋我吧。
3: 三弟，你傻呀？
2: 滚！
4: 你何苦啊？
2: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把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5: 团长，
6: 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0: 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武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熊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2: 连长，
7: 郭司令，
8: 主川武
6: 是
8: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替那些逃兵求情啊？
6: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8: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6: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8: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6: 是，
8: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6: 是。
8: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6: 是，
8: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0: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你打哨，就打那根鞭子。宋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是。
1: 中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2: 郭副司令，这其实
1: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2: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1: 跟我走吧，
2: 郭副司令。
3: 我那三个弟兄，
2: 团长，给我个面子，下回立法。把他们放了。
4: 团长，
2: 他们烧的房子还绑票。
3: 班长，副司令，怎么回事？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2: 真的吗？
3: 邻居来人了，这是公案。
2: 副司令，
3: 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
5: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6: 是。
5: 问你，这真的是你干的吗？
6: 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我要报仇！混蛋呐！
7: 撤！
6: 啊！呀！
7: 带我跑！
6: 带我跑！老三！老三！老三！老三！大哥二哥！ 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8: 把枪放下，
6: 连长，放下！

0: 是长的。
1: 大宝。
2: 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1: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3: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4: 让位！
5: 让让让让！
6: 张
5: 大，
6: 放着
1: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整条街都是俺家的，整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0: 气了。
1: 这谁呀？
0: 你怎么下来了？
1: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卖呀！你到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了？
0: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必须潘家的。

0: 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1: 冷菜36道，热菜72道，
0: 108道菜，咋吃啊这？
1: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啊！你不天天
2: 来？够热闹的。
3: 哟，二弟回来了。啊、
2: 哦，嫂子。
4: 哎，二弟。
2: 嫂子咋了？啊，
4: 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2: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哎，
4: 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2: 嫂子，你要说啥呀？
4: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2: 你说秀怀上孩子了？
4: 秀怀孩子了，

0: 这是要出事儿啊！你干啥呀？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1: 收拾东西，赶紧滚！
2: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1: 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
3: 你赶紧走马溜走！
4: 别跟老朱家丢人！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你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吧？你说呀！
3: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吓一跳，我哪成想？别跟着俺了！
4: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5: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
3: 有娘呢，
1: 你就得管。你恍如又回来一趟，我乱喊，
3: 烦了你了。
1: 你不知道啥事儿？
3: 知道。
1: 知道你
3: 不是个洞穴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1: 他咋了？
3: 他不就怀孩子了吗？
1: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3: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1: 啥小枕头？
3: 还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他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1: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3: 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
1: 咋了？
3: 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秀跟了你多少年？
1: 不是娘，
3: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那部戏里那个熊玩意儿。

0: 吓死我了！
1: 你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
0: 没听不到，你房间里说。
1: 真的？
0: 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
1: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0: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1: 这倒也是。
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1: 娘
2: 娘，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1: 没有。
2: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1: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2: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0: 先生，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

0: 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0: 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0: 张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 一至七月，全疆14个地州市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喀什、哈密、塔城四地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这家位于和田市的纺织企业就通过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
3: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当前自有智能车间解禁满负荷生产。
2: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市场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当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跑到了全疆首位。
4: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127.97亿元，同比增长379.9%。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20.97亿元，同比增长23.7%，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2: 今年以来，工业三大门类全面增长。一至七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2%。采矷业增长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8.4%，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5: 这里是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阿尔善大桥的施工现场，正在开展沥青下面层坍铺施工。一标段全长12.8公里。

0: 桥隧占比高达77%，是纳巴公路的关键性控制标段。
1: 桥梁桥面铺装已全部结束，主体全线贯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超95%。
0: 纳巴公路是新疆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总长215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概算总投资240.8亿元。全线通车后，纳拉提至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到2个多小时。今年1至7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在推进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完成41处服务区，共计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升级改造，新和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
2: 厂扎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平台上线，12处数字改造及剩余的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
0: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大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
3: 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27个省市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是中亚天然气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我国西气东输2线、3线共同的龙头站和全线运行的心脏和动力舱，承担着来自中亚的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的接收、计量、增压和外输任务。自2009年投产以来，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高峰年度输气量占全国管输天然气总量近40%。
4: 站场依托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了大型输气场站燃气压缩机组零直接排放的目标，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5亿度。
5: 援疆工作中，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手把手带教本地医生，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天山脚下。
0: 近日，在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年轻医生一步一步做。
6: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就是慕名而来的。
0: 手术室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和科普宣传上。今年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部分患者因缺乏早筛意识，就诊时已到中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推动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方向，半年内实现了全院科研布局的全面覆盖。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将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
7: 我们也积极地联络援疆的博士服务上的医疗专家，为患者呢也开展了一些疆内比较少见的手术。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5: 自治区印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8: 目前，全疆首批已推送稳岗返还涉及单位15.57万家，资金约8.43亿。像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今年就通过了审核，可享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
9: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拿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
8: 政策怎么用？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得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以上，而且去年没裁员，或者裁员比例不能超过国家标准。

0: 30人以下的小企业，不超过职工总数的20%，就能拿到稳岗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是30%，中小微企业返还60%。像社会组织、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以单位名义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都参照这个政策来执行。
1: 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0: 另外，今年还继续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如果招用了当年毕业的或毕业2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3项社会保险满3个月，每招一个人，企业就能拿到1500元的补助。同时，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也优化了，鼓励企业职工去参加那些紧缺工种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提高就业能力。这些政策都执行到今年年底。
2: 近日，2026新疆新智生产力暨航空航天防护科技装备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空天住房助力新疆。
3: 展会上，100多家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品、装备模型、技术演示等形式，呈现了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的发展成就，重点展出航空航天装备、国防防务科技、智能无人系统、先进功能复合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
4: 带来了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无人机等领域的电机驱动、电源模块、图像处理和电机类相关的100余种产品，希望通过此次展会结识更多的合作商。
5: 我们也非常看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核心区的这种区位优势，借助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向中亚市场展示中国越野车品牌实力。
3: 本次展会特别邀请了来自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的18位外商采购代表团参会。期间，外商代表们将深入各展区观摩交流，重点了解中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无人系统、防务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并与多家参展企业围绕产品采购、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事项进行对接洽谈。
6: 这里的展品种类非常丰富，技术水平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无人机系统和智能安防装备方面，我已经和几家中国企业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未来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3: 8月21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推出4款人工智能新产品，面向政企单位、中小企业和普通用户，覆盖多种使用场景。其中，智云新疆 AI Store 就像一个 AI 服务大超市，大家通过网页就可以用上多款主流大模型。另一个产品星辰超级智能体相当于一名数字助手，不光可以对话答疑，还能听懂指令，自主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也支持本地部署，保障数据安全。
7: Telegram 它把以前的 AI 的聊天工具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你干活的一个陪伴式的一个同事。那举个例子，我可以帮你写周报、做 PPT， 可以帮你写调研报告，整个工作是一次性完成的。
3: 这次发布的4款 AI 产品最大特点就是扎根新疆、适配新疆，依托全疆云网算力底座，实现数据不出域、安全可控，同时提供工程师上门落地服务，大幅降低政企 AI 使用门槛。
8: 将会带来一个新的 AI 从我们概念到落地的一个新的一个快速发展期，给我们的行业客户就像用电用水一样方便透明的源源不断的把 AI 的能力啊进入到我们的行业企业内部，使得我们的生产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9: 8月22号，华孚种子加工和棉花产业研练项目在呼图壁县工业园区开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分3期建设，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制造部生产项目及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按照规划，棉种加工厂新建年产值5000吨包衣棉种生产线，达产后年产值1亿元。水次非制造部生产项目规划6条水次无纺布生产线，产品面向医用敷料、个人护理等中高端领域。一体化棉田基地重点开展棉花2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与农技示范推广，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
10: 此次项目

0: 落地复读壁，补给棉种研发加工两种繁育能力，拓展水质废制造部深加工新赛道，推动棉花减产业链双向延伸，价值提升。
1: 该项目首期预计2027年9月投产，二期、三期分别于2028年、2029年陆续完成。项目建成后，可助推沪图壁县域构建500万亩棉田两种繁育体系，推动棉花产业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
2: 该项目深度契合自治区种业振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规划，能够有效壮大县域工业体量，提升棉花产品附加值，为沪图壁打造西部种业创新枢纽注入强劲动力。
3: 今日迎来处暑节气，暑气渐消，秋意渐浓。眼下新疆广袤田野迎来秋收关键阶段，棉田陆续吐蓄，各类林果瓜果次第成熟，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忙管户抢采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图景。
1: 在巴蜀县，159.9万亩棉花陆续进入吐蓄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棉农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及脱叶剂喷施等后期管护工作。
4: 今年我种了1500亩棉花，5000长势不错。接下来按照技术人员的指导，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1: 阿克苏市37万亩核桃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采用机械采收加人工捡拾模式，乡镇对接用工加工销售渠道，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5: 预计每亩干果总产量350，核桃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金果果。
1: 昌吉市的晚熟桃子也进入采摘销售旺季，当地改良的11种优质桃品吸引各地游客采摘，鲜果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各地。
6: 京东和顺丰快运每年可能有1000多件吧，有北京、上海、广州啦、深圳啦、湛江啦、海南啦，哪边都有呢，供不应求。年收入也就是30多万块钱，毛收入。
7: 目前我们昌吉市的桃子种植面积是1424.7亩，亩产达到900公斤，亩均效益1.35万元，预计总产值在1900余万元。
3: 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新疆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公众加强防范。
1: 8月22号16时8分，新疆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夜间到26号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7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8级左右偏东阵风，上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8月22号16时21分，新疆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夜间至26号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暴雨，累计降雨量25至5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15至30毫米。8级左右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高，请加强防范。
3: 昨天，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山东黄金杯五人制足球男子组决赛在伊宁县体育中心举行，伊犁队力克劲旅阿勒泰队摘得冠军。
1: 决赛中，伊犁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队。五人制足球场地小，节奏快，双方一开始就进入高强度对抗。伊犁队通过边路突破和中路包抄连续施压，阿勒泰队防守硬朗，反击犀利，多次化解险情。下半场比分焦灼，伊犁队在仅剩8人的情况下抓住机会破门，最终以1球优势艰难取胜。
8: 球员们很累，连续的6天的比赛很疲惫，这是我们全部比赛中最艰难的一场比赛。再次再感谢我的队友们，
9: 很高兴今天我们取得了冠军，弥补了在江超当中拿这个亚军的这个一些遗憾。
1: 山东黄金杯五人制足球是本届运动会群众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排位赛制，为期6天的比赛中共进行了30场激烈角逐。
3: 今天我们来认识和田约特干固成演员买苏提肉孜。因为热爱，他自学川剧变脸，苦练技艺，站上了自己向往的舞台。
10: 大家好，我叫买苏提肉孜，是来自新疆和田约特干固城的一名川剧变脸表演者。
11: 一次偶然的观看，让我被川剧变脸的魅力深深震撼，从此埋下了学习的种子，零基础无事传承的我，利用下班时间深夜苦练，冬扛严寒，夏耐闷热，默默打磨动作与身法。期间身边满是质疑与不看好，可我始终咬牙坚持。第一次登台，我顶住压力，完整流畅地完成表演。如今我终于站上了古城的舞台，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坚守热爱的见证。未来我会继续用心传承，认真演绎，让更多人看见普通人坚持的力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虎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2: 近日，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走进和田，展览共展出100幅同绘新疆主题绘画作品、50幅中国娃写中国字书法作品，以及国风少年舞新疆、边疆少年志强国优秀作品。此次展出的作品均甄选于学习强国新疆学习平台征集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代表作。为期5天的自治区科协科普母亲北疆片区交流活动8月21号在沙湾市落幕。来自伊犁、克拉玛依、阿勒泰、塔城、亳州的100余名基层科普骨干参加培训，提升北疆片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抓贼啊，就俩字，
8: 我的钱包。
7: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9: 安全第一。
10: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7: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了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下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虎，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
3: 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用
4: 的。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还你吃盒。
0: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林这个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丁1919美国货，

0: 我尝一个。
1: 嘿，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还没吃过。

0: 连长，叫了。
1: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
1: 讲。
0: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有辆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1: 看不见。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射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1: 去吧。

0: 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2: 老子他娘的听过。
3: 杜广生，
2: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是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示修完了吗？
1: 兵没个兵样呢。公示都修完了是吧？
3: 小小气。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5: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3: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

0: 千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攻势，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二十二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寝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1: 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侦察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2: 是。
1: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0: 是。
1: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0: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3: 啥？他写上？
4: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3: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4: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打的？
3: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4: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3: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4: 对。
5: 有人上来了。
3: 这样，这都是蒋匪军啊。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1: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2: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0: 有多少敌人？
1: 刚开始是一个营，
2: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1: 配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0: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2: 有，一直都有，
1: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2: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0: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着定了。
2: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1: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0: 王三高，动，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3: 是。

来！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
1: 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0: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3: 也可能不是。
2: 这叫什么话？
3: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2: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4: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搁呀？
5: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4: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报告司令，很久了。我去换个衣服。
1: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6: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5: 可是要拼不过呢？
4: 不可能拼不过。
5: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4: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5: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4: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1: 点东西啊！
7: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8: 谢谢指导员。
1: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9: 能，
2: 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3: 好好，
8: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2: 来，撤东西，啊，保持戒备。
3: 指导员，
2: 撤点东西，啊。
9: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8: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9: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10: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1: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2: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3: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8: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啊！
13: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煎饼。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

0: 东西芝麻的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
3: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 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一度暑初处，秋风送新凉。今日处暑，处为终止之意，这一刻起时序更迭，新疆大地悄然迎来浅秋的序章。是最温柔的转折，风褪去燥热，水归于清明。新疆的初秋藏着独有的通透与温柔，白日舒爽，夜有微凉。处暑不是落幕，是盛夏馈赠的收尾，是大地沉淀余下的丰盈硕果。告别酷暑，拥抱清明，这是24节气与新疆山河的温柔共鸣。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前后都是我们的人，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陆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朝三滚！
2: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战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6: 不投降！
5: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国军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7: 同志们，
8: 狗日的，
9: 狗日的，
10: 老子们打到最后一个子弹，要收。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胡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胡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胡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胡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

敲三板。

0: 确实不乱，杜广生。杜广生。
1: 天武。

0: 有能喘气的吗？
1: 有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过得好吗？
2: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对吧？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2: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2: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

感谢。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们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7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又要肃整啊！
3: 刘琦。

0: 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拿大招。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0: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当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2: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向右看齐。
3: 杜奇
4: 啊，
3: 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5: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3: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6: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5: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7: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8: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
7: 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8: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7: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8: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7: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8: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7: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8: 沈阳还怎么守？
7: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8: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7: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8: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7: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
2: 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
7: 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
2: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8: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7: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
1: 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
0: 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就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3: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5: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共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

0: 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

0: 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

0: 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胆更大了。
1: 胆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0: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1: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0: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1: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易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0: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1: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0: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1: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掩体，交通好。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0: 新的步炮协同？
1: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0: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1: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0: 朱司令，
2: 好，
0: 这仗有的打。
2: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
3: 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4: 接着讲。对，
2: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
3: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4: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4: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3: 是
4: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3: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4: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3: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2: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3: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4: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3: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

0: 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

0: 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
1: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2: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1: 是啊，
3: 剿匪说本经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4: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3: 韩杰，
1: 好啊，好，
3: 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1: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0: 子亮。
1: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他应该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1: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到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2: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算了，大事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仗让他们去打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3: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局的关键呢。嗯，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4: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
3: 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5: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3: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
5: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
3: 总统，来。
4: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4: 对。
3: 好，
4: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4: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您坐。
1: 哎。
4: 快吃肉。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4: 是，您尝。咋样？
1: 好。嗯，好吃。
4: 好，那你吃。
1: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4: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啊，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4: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4: 总统，趁热吃。
5: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4: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4: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5: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

0: 是浙江人，你是下德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1: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讲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洞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省会战倒也不是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3: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5: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4: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6: 必是同志，来来来，坐坐。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零五是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
4: 嗨。

0: 这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1: 你看，
2: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3: 是呀，
0: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驻地？
1: 我看不行，局势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2: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4: 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
5: 我觉得历史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4: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5: 这应该有胜算了吧？
2: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1: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6: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1: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4: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7: 到，
4: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7: 是。
8: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9: 同志们，
8: 说说东野好英雄，
9: 加把劲儿啊！
8: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三十里，奉了命。
10: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11: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10: 执教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11: 挺着身子，注意安全，
10: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11: 使劲使劲，
10: 早已
11: 在无极
8: 圈。立胜立下镇山岗，
10: 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8: 就像野马脱缰。
11: 刘校，你干嘛呢？
10: 大做出报告。
11: 刘校，
10: 敌人执教员，
11: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10: 挖到敌人的家门，
11: 别闹了！
10: 等他大梦。
11: 叶童，光往这边怼，往这边怼吗？怎么回事？情赶紧的！
10: 赛锣鼓，
7: 是。
10: 就像野马脱了缰，冲锋大队。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车，一发不举天，把敌人。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洞在，大家不用跑，继续吧，继续吧。
1: 明天就要拿下义仙，
2: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仙必须速战速决。
3: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2: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3: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2: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 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常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言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大爷，叔叔。
2: 四万年，老杨嘴。
3: 咱们大酱干溜，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千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下，等等我。进攻。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豁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1: 明白。
0: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2: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3: 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攻势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3: 对。
4: 毕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3: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如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4: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战，
5: 急于共军
3: 以决定性的毁灭。
2: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就是
2: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林静，你咋了？
1: 指导员，俺想起伯斌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吧，我们就能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

0: 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马上联系五连。
2: 是。
3: 五连，
2: 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喂，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去哪儿？
1: 救人！
0: 门在林子最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呀，司令员，
0: 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1: 看，看着没有？城墙那边。
0: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2: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
1: 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出来。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中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
1: 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玄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 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叶子龙，
4: 到，
3: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易县一战，浩宗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
2: 嗯，是，是很好。
3: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
0: 哎，
2: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1: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母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1: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3: 是啊，林总，弓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2: 这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
0: 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4: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那就。是。东东，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
1: 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2: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4: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2: 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4: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目前，
2: 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4: 长春。
5: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 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1: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

0: 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其实你说的不错，都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
1: 对，
2: 社长已经习惯约过魏总司令，
1: 请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
0: 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1: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3: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顶省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0: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3: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2: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0: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3: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
2: 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
3: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0: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2: 泽生啊，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边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总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60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林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 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
0: 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3: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5: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 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
1: 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哎呀，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嗯。
1: 哎，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
2: 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3: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0: 不必谢谢，

0: 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2: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3: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西进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雄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卫，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4: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0。

0: 元，每天前100名是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

0: 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 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

0: 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一度暑初处，秋风送思量。今日处暑，处为终止之意。这一刻起，时序更迭，新疆大地悄然迎来浅秋的序章。处暑是最温柔的转折，风褪去燥热，水归于清明。新疆的初秋藏着独有的通透与温柔。白日舒爽，夜有微凉。处暑不是落幕，是盛夏馈赠的收尾，是大地沉淀余下的丰盈硕果。告别酷暑，拥抱清明，这是24节气与新疆山河的温柔共鸣。
6: 近日，地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7: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8: 涉及意外，
7: 连环盗窃，
8: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9: 他们这里的人呢，
8: 跟别人不一样。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守望历史。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

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

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和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三分之一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

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10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0: 商队带走花香，留下色彩。春天，和田的维吾尔族庭院中，又到了晾晒爱德莱丝绸的季节。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养蚕缫丝技术，让和田变成了丝路上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之一。以藏红花、石榴等植物为染料，白色的丝线经过扎染，最终在织机上编织成爱德莱丝绸。
1: Gündüzün şekli ama işki yakıştı ki kız balının kılıkı o saat kan bunca kılın şeklini şekillendirip bu şimdi ona bir etlesini burada şekillendi.
0: 今天，爱德莱丝绸装饰维吾尔族妇女的丝巾、裙摆。历史上，它作为和黄金一样贵重的硬通货，曾经支撑起许多丝路城邦的繁荣。丝织业的繁盛，也让另一种中华文明之光永远闪耀在沙漠中。桑树，丝织业的根基，它除了给蚕提供食物，还可以成为造纸原料。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

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塔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2: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3: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

0: 场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2: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1: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5: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6: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

0: 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0: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2: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9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3: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4: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3: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5: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3: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6: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3: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7: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5%

0: 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 今年更多实用

0: 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2: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4: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5: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4: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6: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4: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7: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8: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4: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9: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4: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1: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散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

0: 类，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兵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

0: 当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 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超3300亿元，同比增长4.4%。
0: 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
1: 处暑时节，各地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赴京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这里是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到目前，4条山岭隧道已有2条贯通，3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
2: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0: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还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江内外区域间的灵活调配和余缺互济。
3: 这里是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那是全疆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出发，一路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累计输气突破了340亿立方米，汇集了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就有1户用的是新疆气。一条管网端牢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饭碗。
4: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0: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3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
5: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0: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4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
6: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要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我区正大力推进大型煤炭供应保障、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煤制油气产能建设和技术储备、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能源供应基地建设，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可靠的江字号能源保障。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7: 我现在是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企业，那么在我身旁呀，这些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与此同时啊，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让中外合作更加紧密。
8: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9: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175%。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7: 供需双向的精准匹

0: 配以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个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923.6亿元，增长6.6%。新疆的中小外贸企业呢，也正加速入局。目前有实际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达3886家，同比增长14.8%，使得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历史性突破11万吨，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开展政策宣导答疑解惑。
2: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统筹通道运营及内外贸拓展，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82%。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一排排满载货物的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及欧洲市场。主营中亚货运业务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经通过天山号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同比增长20%。
3: 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像今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轿车的成套散件班列，准备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1: 目前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已形成6条运行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带动外贸业务持续攀升。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累计完成自营代理进出口额63.2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2.83%。
2: 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做优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新业态，拓展中亚、俄罗斯、中东市场，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4: 新疆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
5: 这条人行道表面看与其他的街道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三维可视化的系统里，地下污水管网、管廊，甚至每一栋建筑的基底，它都能以厘米级的精度立体的复刻出来，城市的每一次细小变化都能够被精准的发现。
6: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
7: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6: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福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8: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6: 目前新疆已初步完成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完成地形级地理场景15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12万平方千米，28个县市区累计建成城市级三维模型2174平方千米。
1: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
9: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5: 工作人员把你出台的政策上传到咱们的系统里， AI 就会筛查出存在的公平竞争风险点，再由业务人员人工复核确认，就会从源头避免出台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
6: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了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江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市场营商环境。
10: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11: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的

0: 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方式，在吉木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
1: 走进吉木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静灵影院，老人们正在观看免费放映的援疆主题影片《守望北庭》。
2: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1: 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厦门援疆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静灵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而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援疆干部带来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
3: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1: 15/5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当地，激活本土文化内生动力。
4: 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1: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字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也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参与。
5: 项目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月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冰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了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
1: 聚焦数字赋能和冰地融合，项目设置6个子课题，覆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冰地协同场景验证等全链条环节。先建平台打通数据，再用技术赋能基层，最后跑通场景验证效果，成熟一个推广一个，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诊疗、冰地档案库通与转诊衔接。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厂先行验证后，逐步向全疆推广。
6: 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在乌鲁木齐正式投产。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天然糖肽产业化项目，项目实现科研成果落地量产。
3: 在我身旁呀，就是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此刻呢，车间正在生产的是枸杞糖肽。那这条产线把枸杞、肉苁蓉、红枣、核桃这些新疆特产呢，转化成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
7: 糖肽既能调节免疫，还能合成对付耐药菌的强效抗生素，被称作天然原料里的黄金成分。然而，糖肽规模化生产面临提取率上不去、纯度活性不好把控的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为此，企业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研发团队进行深度合作，用7年时间研发出特异性酶多点切割破壁提取技术。这种技术相当于把细胞壁从多个点位切开，让糖肽完整的释放出来，纯度超95%。
8: 提取率和转化率是应该是全世界是最高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是50%的提取率，活性肯定就更好了，成本呢压缩的低一些，原料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了。
7: 金河县是新疆枸杞主产区，以往产品溢价空间有限，如今当地与企业签订了援疆供应协议，让本地枸杞原料实现价值跃升。
9: 原料的这个价值的话，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纯的枸杞糖肽的话，就是一公斤在3000块钱，有6倍的一个提升。
7: 目前，企业已研发天然糖肽160多种，健康产品20多款，覆盖枸杞、肉苁蓉等10多种新疆特色物产。
10: 项目上游建设10万亩的规范种植基地。 带动1.2万的农户，中游建设3个现代化精加工工厂，下游建立覆盖

0: 全国经销网络，力争年产能达到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这个时节我区大部分地区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采收销售两旺，处处洋溢丰收喜悦。
2: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到8镇，今年首次试种的灵芝获得成功。试种基地占地约2000平方米，种植了2.4万株灵芝，其中孢子粉平均每亩产量可达300到350公斤。
3: 现在这个棚灵芝花的一个阶段，再过半个月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灵芝孢子粉的一个收集。
2: 视线转向哈密市伊州区天山乡，一颗颗恐龙蛋杏里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线上订单火爆，线下购销两旺。
4: 亩产大概1吨半，电商直接在我们园子里面采收，直接发走。
2: 天山乡自2016年引进恐龙蛋杏梨以来，已成功试种出了风味皇后、风味玫瑰等7个品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5: 目前在哈密有4个园子，共计有150亩左右，熟一波采一波。今年我预计应该在10几20吨。
2: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的特色波姬红无花果这两天也新鲜上市，头茬采摘就让买和穆提艾买尔收入了6000元。
6: 从8月份可以一起采摘到次年1月份，后期随着果子陆续成熟，产量还会进行一步提升。
2: 今天，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
7: 开幕仪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机器狗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2: 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
8: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9: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2: 活动现场主题打卡墙展示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就能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
10: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2: 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11: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家电、3C 数码领域补贴红利充分释放，有效激活居民消费需求。统计显示，1至7月，新疆限额以上家电、3C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1%，交出亮眼成绩单。
12: 市场的火热态势在线下门店得到直观体现，在新疆各大家电数码卖场，前来咨询政策、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不少家庭抓住政策机遇，替换家中超期服役、能耗偏高的老旧家电，也有市民选择置换卡顿老旧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
13: 原价呢是7000块钱的冰箱，优惠完参加完国补在4000多块钱，特别惠民的。
12: 一组统计数据印证市场火热，1至7月，新疆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67.1%，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6.8%，两大品类双双走高，共同带动家电3C品类实现57.1%的亮眼增速。
14: 这一波增长呢，不是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首先呢，是政策给力，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覆盖品类多，商家呢还提供旧机回收、上门换新的一站式服务。其次呢，是季节需求托底，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多，空调、冷柜这类制冷家电迎来换新高峰，直接带动家电板块走高。最后呢，是大家的消费观念在变，现在呀，买家电和数码产品不再只求能用，而是更看重省电、好用、智能化。全屋智能、高清影音、新款智能终端成了家庭消费的新潮流。
1: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12: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

0: 晚间参观便利。
1: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八点半可以吃晚饭，我觉得还挺好。
0: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分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一个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这个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
3: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这种文化生活。
4: 暑期各地纷纷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
0: 今天，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
5: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0: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100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
6: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7: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亲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
8: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0: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
9: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0: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10: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22号，2026年丝路交通杯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伊犁举行，近200名工程建设者同。

0: 还比拼专业技能，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水平，同时为一线建设者搭建展示技能、交流技艺的舞台。
1: 日前，第十二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举行，展会共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示优良苗木花卉品种、园林植保技术及园林机械。期间还举行了产业沙龙、跨境企业项目合作签约等活动。
0: 日前，和田县稻香书院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问永路学习强国红色教育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这两处学习强国线下学习阵地打通了学习强国线上学习和线下实践的衔接渠道，推动理论学习从线上延伸到线下，走进基层一线。
1: 8月22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县开赛。200多名全国各地骑手、本地骑行爱好者以及外籍选手在城市与湖畔赛道进行角逐，欣赏美景，享受骑行的乐趣。2026年大众沙滩气排球公开赛今天在和硕县闭幕，赛事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体系的18支队伍，约1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今天，新疆舞快乐大联欢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9支业余新疆舞团队带来了刀郎舞、黑走马等特色舞蹈，展现新疆多彩民族文化和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节目的最后，走进特克斯县阔克铁热克河谷，看松林叠翠，河水潺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目前是刷新了女子组的排行榜。
1: 尖刀使命是全国特警的巅峰对决，由公安部主办，2024年起步，今年已是第三届。
2: 很强劲。
1: 55支代表队，584名精兵强将，从全国各地来到天山脚下，5天一场接一场，直到分出胜负。今年新疆女子特警队拿下了追捕突击项目的全国第一，有人叫他们天山玫瑰，名字很美，但玫瑰的另一面是刺，全副武装翻越障碍，负重冲刺，一枪命中。他们在赛场上凌厉果决，在生活里却也是爱笑爱闹的女孩，两种状态长在一个人身上不矛盾。天山玫瑰究竟是怎么绽放的？今天我们和这支队伍的队长帕提曼一起聊聊。

0: 阿队你好，刚回来就要投入训练了，那么你们现在每天的这个具体的训练项目都有哪些呢？
1: 训练的话它分为体能和技能两大类，像体能的话我们可能会上一些力量，然后上一些有氧，像技能的话主要是以枪械为主，还有再会结合一些攀登索降。
0: 去年的比赛你们就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今年又是第一名，那么你觉得今年和去年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1: 在这个追捕突击这个科目当中，我们就是连续两年斩获了这个单科目的第一。最大的不同的话，就是在整个流程的用时上，我们提高了有30秒多，因为它是5个人、7个人去协同完成的。那么这个整个环节当中，如果有某一名队员因为他的动作不流畅，或者说做得不到位的，就会导致整个流程不顺畅。就是简单举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那个障碍场，从出发到低矮通道距离可能20米，然后就立马就要通过那个低矮通道嘛，就是刚提起速又要减速降重心通过。如果我们前后把控的不是很好，就会出现前面的人堵后面的人。然后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速度内，并且顺利的通过，我们就是在过这个的时候，就是反复，先是一个人单个通过，然后后面逐渐递加，一加二，两个人配合，然后完了之后一加二加三，然后最后才实现了一个我们7个人过的时候都很流畅。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去累加的，枯燥是真的，一个动作反复机械的重复是真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反复的练习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成绩，大家是愿意的。
2: 新疆地处反恐维稳一线，任务特殊，责任重大，特警是反恐处突的尖刀，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严酷的训练不是为了比赛拿名次，是为了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0: 炮队，现在我们就是在咱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场地哈。
1: 是的，这就是追捕突击科目的一个场地。现在看到的
0: 这个
1: 就是我们这个滑索，要体验一下吗？
0: 走，咱们看看去。
1: 走，就是过的时候手一定要抓住，不要松手。其次就是脚蹬的时候一定要蹬上劲儿。在过的过程当中呢，核心要收紧，就这三个要点。
0: 成功了，
1: 相当棒。这个假人他会出现在追捕突击和解救人质当中，他都是80公斤。在追捕突击科目当中，他需要我们这个无人机飞手去独自完成他的搬运。
0: 需要几个人呢？
1: 一般一个人就够了。男队员的话是可以直接把他公主抱，女队员的话是把他拖行至过这个终点就可以了。
0: 要多长的距离呢？
1: 20米。来感受一下吧。
0: 哎呦，我现在是几米？
1: 2米。
0: 2米也就这样了吧。但是我这已经算是犯规了吧。
1: 他的腰部已经着地了。
0: 虽然你说我是个男生，但是拽这么一个80公斤这样一个假人还是挺累的。平时你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每天的训练量有多大呢？
1: 在我们科目成熟的阶段，我们每天就是要至少要跑3到5趟的全流程。然后除此之外还会针对分段的这个薄弱环节再去进行加强练习。
0: 那像咱们平时这样训练有没有过这种受伤的情况？那么对于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受伤是什么样的呢？
1: 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过极限障碍的时候吧。然后因为过的时候可能比较专注，然后过完之后回去发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然后第二天起来这儿疼那儿疼，它就是那种磕到的碰到的。还有就是手上会因为过那个滚筒啊云梯啊，然后刚开始可能手也不太适应，整个起水泡，然后翻皮，它会反复经历至少3次翻皮，整个破皮长好，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再烂了。
0: 我看你的手上
1: 是有茧，整个这个手掌这块是有茧子的。
0: 你们觉得不好看？
1: 那也没办法，你确实不好看。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人开玩笑说，哎，你这手怎么比男生的还糙。那这个就什么，就是训练它是需要这样子的，你不破皮不长茧你就是完成不了。最近也在思考，就是其实人生它就是这样子，你不破皮 你就不会成长，你就不会站在更高的这个展示的舞台上面。
0: 学的是国际政治，嗯，但是说实话呢，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报考特勤在大家看来挺意外的选择。
1: 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要留在就是就读的地方，就留在北京，但是父母觉得女孩子在外面闯可能会很辛苦，然后就让我回来。回到新疆之后，在这个报考这个专业上面，我想着那既然都回来了，就选一个自己更加喜欢的岗位。所以

0: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特警。刚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挺吃力的吧，也会有压力，害怕不能够适应，不断的练啊，别人做一遍能做到的，那我就做三五遍够，那就十遍二十遍，每天练每天练，练着练着突然发现有一天哎，可以把引体向上拉上去了，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说女生就跟男生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要你坚持去练，坚持去做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1: 从文科生到特警尖刀，帕提曼走了十年，十年足够一个人脱胎换骨。如今提起帕姐，全队上下都认，她是队长，是主心骨，是九个性格迥异的姑娘最信赖的人。这九个姑娘各有各的特点，有永远满电的甜妹，有沉默寡言的冷面枪神，有非无人机比男生还稳的技术流，
2: 27秒无人机起飞，
1: 也有头大心宽的铁憨憨，外向的，内敛的，搞技术的，拼体能的，九个来自全疆各地的姑娘凑在一起，把追捕突击的全国第一名稳稳地捧回了新疆。
0: 大家年龄不同，性格也不同，我们给我们队里面每一个队员都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专属昵称。因为这个集训，大家从这个全疆各地州聚集到这里，然后集训时间也非常长，然后慢慢相处着，大家从队友战友处成了姐妹，就给对方起了适合他的昵称。也算是这种我们团队这种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吧。
3: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把你们这九个人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呢？
0: 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们默契度更高了，然后配合得更好了。我们除了训练之外，私底下也会几个人一起谈谈心呀，聊一聊呀，相互之间吐槽吐槽，诉诉苦啊。只有我们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相互之间能够理解对方，去包容对方，那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练出来打出来。那么到真正的实战任务当中也是一样的，从他们身上收获最大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种青春活力的感染力吧。因为大部分都是00后，很有幸跟一帮子年轻的他们并肩作战。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5: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6: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8: 还有公勺呢，
9: 用公勺公筷
8: 让健康常在。

哟，杵这儿站着。饿了吧？你楼下买的特好吃的蛋炒饭。赶紧过来吃，怎么？

哎，这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着吃啊？来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坐着吃饭。你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那，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嗯，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成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吧？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嗯，你搂着他睡觉，给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小手，行。

0: 来。
1: 你多吃点儿。

0: 嗯，好吃。
1: 有点咸。
2: 不行，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啊，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的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1: 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做饭炒饭。
2: 给你自个儿啊？
1: 给他们。
2: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2: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2: 我妈看你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2: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2: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份，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
0: 一天也塌不了。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
1: 晚上想在这儿睡吧？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2: 一会儿再去。
1: 那先躺这儿。
2: 你生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1: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2: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1: 为什么呀？

0: 你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
1: 爹妈也算，知道吗？
0: 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2: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2: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吧。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哎，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0: 近日，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六名，解救被困女性四名，同时该团伙的五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了。
2: 老实点，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
2: 一会儿我拉
1: 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2: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3: 哦，我飞走了。
2: 啊，我拿，我拿。
4: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5: 你为什么要打人？
4: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5: 他没动手吗？
6: 没有啊。
4: 你别吓唬我。

0: 李红旗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1: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一个字都没说过。
0: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2: 当然。
1: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干。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
1: 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3: 不是我。
4: 去。

0: 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孩子，杀了，小小偷，杀了。
1: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2: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1: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2: 二师提醒我吃药。

0: 你好，怎么了？
1: 拉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啊。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才巡过来呀？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谢谢医生，不用谢，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1: 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钱怎么付？
2: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1: 你找什么？你不懂，
2: 演讲模式有时效性的。

0: 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认识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可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
0: 你放心啊，那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的最多。
1: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咱们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本金？

0: 你等一下啊，
1: 我花三十有点忙，免得你给我看看。
0: 好，
1: 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

0: 跟老板说。辛苦了啊，志冠。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他怎么找着的？
1: 我怎么知道？
0: 你这迟早得说吧，你是怕？
1: 倒不是怕，就是懒得捯饬。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要是说我能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好啊，几点？
0: 明天带不带我啊？
2: 你好，去哪里？
3: 明天去海城，最早有几点？
2: 明天最早9:40。
3: 要一张后天的。
2: 好的。
3: 多少钱？
2: 41。您的票。
3: 哎，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

0: 请问你是死者家属吗？好好问事，别往里面进，别往里面进，不是，
1: 别过，你们在空了。
2: 就是不给条活路。

0: 回来了。
1: 来，洗手吃饭了。
2: 妈妈，
3: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生意不好啊。
4: 生意不好？
0: 嗯。
4: 这人人都要看时间啊，怎么，大家都不修表啦？
0: 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啊，带块手表，又怕出汗，又怕被偷，没人肯戴吧？
5: 手表戴在手腕上，还会有人偷吗？
4: 那得看贼的手段啊！贼的手段要是好啊，你贴身戴的项链他都能偷了。
0: 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搬去深圳啊？
4: 去深圳？
0: 啊。
4: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我听说那边的国际学校很好啊，而且最近又多开了几家，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
4: 我不去。深圳有谁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呀，你要我怎么试啊？我又不是国家特级教师，谁认我呀？
0: 特区嘛，机会肯定是多

0: 不妨试一试，万一呢？
1: 今天下午17:34，长庚东街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位路过的男性被广告牌砸中头部，当场倒地不起，经抢救无效死亡，具体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2: 2004，我爷被一辆机枪子弹击中。

0: 领导什么指示？
1: 确实是领导。
2: 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1: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2: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
2: 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2: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1: 就这么着。

是谁？既愿同心群，不作声也声。你上次

0: 杨姐，等你吧。啊啊啊！对，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了，我下回给你见面再说啊。好，再见。来，好，起。哈哈哈哈哈！哎，生日歌是不是许璇之前唱？后边吧。
1: 哎呀，家栋唱吧，你看他饿坏了都。来，火鸡蛋糕。
2: 行行，那你给姐姐唱。
1: 今年多好。
2: 谢谢你啊，你平时。就一年的时间，
1: 长得怎么这么快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快。
2: 多吃点。哎，
1: 生日快乐！
2: 我咱先买商铺，跟着地段。来，我们家栋。
1: 你自己。
2: 谢谢姐姐，祝姐姐生日快乐！祝姐姐生日快乐！我一同学刚在那个新的地方上买了一个90的。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
1: 都是别人帮。
2: 龙卷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
1: 经济
2: 那是挺好哈。
3: 我要有个家，我必须得先弄一个商铺。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4: 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
3: 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4: 派出所来过了吗？
3: 派出所，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4: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的，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3: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4: 打过，一直关机。
3: 嗯，那估计悬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

0: 射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排排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个天天都来，还在等他老子？哎，不是，不会说话吧？怎么这副样子？是不是傻了？
1: 听不见，说不得，
0: 慢慢，不就傻了？三斤半，足足的。三斤半，赶紧吧。哎，抬头，抬头，抬头！一头海底鲸，
2: 老子省吃俭用买条鱼，你头在这吃虾米？
0: 我打死你个土包贼！

一拉拉拉拉，那就给人家弄开了，

0: 干什么呀？手那么多，别乱动好不好？
1: 干嘛呀你？我的也都跟着紧跑了，
0: 真是的，你咋呼干啥啊你？
1: 走走走，
0: 别扫我的兴，整个，
1: 走啊！走走走走走。

0: 初步判定啊，这是他们店里人自己拿的，手机现在还在店里。那个丢的手机电话号码你拿着了吗？好，从现在开始起一直打，每隔十分钟打一回。另外待会儿你问问他们那经理职工宿舍表排表咱们要一张。
1: 为什么呀？
0: 看看，
1: 我找他去。还要问什么？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面馆？
1: 为什么呀？
0: 饿呀。
1: 你怎么肯定是店员偷的？万一是下午进去理发的人偷的？
0: 我没肯定，这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儿，我只说的是概率。
2: 如果是理发的

0: 抽了小鱼，到现在都不开机，为啥？
1: 那万一我把卡抠了，换张卡？
0: 那他对电话里边的信息就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了。
1: 挂了，
0: 校长。
2: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这他妈南方的面就不要面。走吧。
1: 去哪儿啊？
0: 抓个贼，缓解一下心情。
3: 我们所有员工啊都住这儿，离店近，两步路，店里边管吃住，大家都不愿意去外面多花钱。

0: 秀珍，你们确定是他吗？只有一个人住，才敢在这个时候开启，大概率是这样。瞧，不能这么巧。
1: 我们是警察，你现在这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怕承担责任，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别打晚上了，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2: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
1: 你这样啊。
2: 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3: 我没有，
1: 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3: 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干嘛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记个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4: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3: 要不我去？
4: 你去没有用，他都这么说了，那没搜不着。
3: 你现在承认，绝对比一伙承认好。
1: 最后一次机会，
0: 行，你别说了，该说都说完了。
1: 你们要是还不信，
0: 可以搜我身。
1: 你是觉得我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是吗？
3: 搜的，找个女的，行。

0: 官，你说的对。如果是店里客人偷的，那早就开启了。只有可能是店里店员偷的，才这个点下班了回宿舍以后开启。看他工装都没换，
1: 肯定回到宿舍澡都没洗，迫不及待就玩那手机去了。再加上我们敲门他开门那反应，那如果不是他偷的，大半夜我们那么敲门，他怎么可能那么平静，一点委屈没有？他就知道我们是干嘛来的。再加上你刚刚吼他那两句，也没把他唬着。
2: 不是你拿的，我们能来找你吗？我告诉你，我们要真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
0: 没让我们拿出证据，这让我们去屋里搜，肯定也安排好的台词。这就越证明啊，肯定就放在了男人不能搜的地方。
3: 可以搜我身。
4: 嗯，都对。还有吗？
1: 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5: 找到了，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搜。
4: 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些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这是犯罪啊。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但是人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呢，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6: 我就是脑子静水了。

0: 你当时训我的时候，我是想说的，我真的想说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它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疯酒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
0: 狗马。
1: 我大员呢？哦，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我跟施主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人家也挺通情达理，觉得你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啊，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算了。
2: 另外呢，我也跟领导申请了，
1: 念在你也是初犯，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哥，谢谢老兄，我真谢谢。
1: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你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0: 我认识个姐姐，她也是老乡，她说她可以带着我干。她也是湛西大员的，她也是做美容的。
1: 嗯，大员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她好好干呗。
0: 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呗。家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1: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3: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就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
3: 嗯，
1: 全名叫什么呀？
3: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

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贼巢穴，来看赶上去。

哎，哎，哎，哎，

0: 喜欢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不便宜吧？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那个，你坐吧。我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
1: 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
0: 这我就找着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是你的，
2: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
0: 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上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
3: 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0: 你眼睛怎么回事啊？
1: 还是给我弄口水喝吧。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嗯，我跟他说，我这趟也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
0: 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1: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你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1: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2: 清醒点，敢冲！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句：“这个四老爷怎么都听不进去。”下回啊，我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还就是爱吃，下回我换一家尝尝。你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小丽，开门。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给我捡起来，
1: 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
0: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吃了，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啊？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1: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2: 我奶奶呢？
3: 快走快走！把头盔给我，
4: 马上走，马上走。

0: 喂，
1: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哪儿？
1: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0: 啊，好。

0: 我们回家吧。啊啊，小丽。
1: 跟你说，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真的，我现在一跑，心直晃。回家，好吧。我想回老家。啊，
0: 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
1: 就有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旅游，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要不这样，你再等我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
2: 回家！不让你去，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有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我们，我们还是白管。我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 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嗦粉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别生气，你妈这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是比较着急。走啊，走。

0: 你好，李鸿基不在啊，您哪位啊？
1: 他被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联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再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

0: 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 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超3300亿元，同比增长4.4%。
0: 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
1: 处暑时节，各地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赴京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
2: 这里是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到目前，4条山岭隧道已有2条贯通，3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
3: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2: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还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江内外区域间的灵活调配和余缺互济。
4: 这里是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那是全疆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出发，一路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累计输气突破了340亿立方米，汇集了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就有1户用的是新疆气。一条管网端牢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饭碗。
5: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2: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3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
6: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2: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4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
7: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要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我区正大力推进大型煤炭供应保障、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煤质油气产能建设和技术储备、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能源供应基地建设，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可靠的江字号能源保障。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8: 我现在是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企业，那么在我身旁呀，这些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与此同时啊，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让中外合作更加紧密。
9: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10: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175%。
11: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8: 供需双向的精准匹配以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个月，新疆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923.6亿元，增长6.6%。新疆的中小外贸企业呢，也正加速入局。目前有实际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达3886家，同比增长14.8%，使得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0: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历史性突破11万吨，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开展政策宣导答疑解惑。
12: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10: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统筹通道运营及内外贸拓展，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82%。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一排排满载货物的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及欧洲市场。主营中亚货运业务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经通过天山号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同比增长20%。
13: 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像今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轿车的成套散件班列，准备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10: 目前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已形成6条运行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带动外贸业务持续攀升。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累计完成自营代理进出口额63.2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2.83%。
12: 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做优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新业态，拓展中亚、俄罗斯、中东市场，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

0: 额110亿元。
1: 新疆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
2: 这条人行道表面看与其他的街道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三维可视化的系统里，地下污水管网、管廊，甚至每一栋建筑的基底，它都能以厘米级的精度立体的复刻出来，城市的每一次细小变化都能够被精准的发现。
3: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
4: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3: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府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5: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3: 目前新疆已初步完成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完成地形级地理场景15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12万平方千米，28个县市区累计建成城市级三维模型2174平方千米。
6: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
7: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2: 工作人员把你出台的政策上传到咱们的系统里， AI 就会筛查出存在的公平竞争风险点，再由业务人员人工复核确认，就会从源头避免出台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
6: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了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疆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市场营商环境。
8: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9: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市场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10: 对口援疆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方式，在吉木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
6: 走进吉木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静灵影院，老人们正在观看免费放映的援疆主题影片《守望北庭》。
11: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6: 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厦门援疆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静灵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而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援疆干部带来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
12: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6: 15五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当地，激活本土文化内生动力。
13: 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0: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字管理技术集成与兵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也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参与。
1: 项目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粤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兵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了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
0: 聚焦数字赋能和兵地融合，项目设置6个子课题，覆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兵地协同场景验证等全链条环节，先建平台打通数据，再用技术赋能基层，最后跑通场景验证效果，成熟一个推广一个，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诊疗、兵地档案库通与转诊衔接。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场先行验证后逐步向全疆推广。
2: 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在乌鲁木齐正式投产。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天然糖肽产业化项目，项目实现科研成果落地量产。
3: 在我身旁呀，就是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此刻呢，车间正在生产的是枸杞糖肽。那这条产线把枸杞、肉苁蓉、红枣、核桃这些新疆特产呢，转化成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
4: 糖肽既能调节免疫，还能合成对付耐药菌的强效抗生素，被称作天然原料里的黄金成分。然而，糖肽规模化生产面临提取率上不去、纯度活性不好把控的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为此，企业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研发团队进行深度合作，用7年时间研发出特异性酶多点切割破壁提取技术。这种技术相当于把细胞壁从多个点位切开，让糖肽完整的释放出来，纯度超95%。
5: 提取率和转化率是应该是全世界是最高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是50%的提取率，活性肯定就更好了，成本呢压缩的低一些，原料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了。
4: 金河县是新疆枸杞主产区，以往产品溢价空间有限，如今当地与企业签订了援疆供应协议，让本地枸杞原料实现价值跃升。
6: 原料的这个价值的话，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升那枸杞糖肽的话，就是一公斤在3000块钱，有6倍的一个提升。
4: 目前，企业已研发天然糖肽160多种，健康产品20多款，覆盖枸杞、肉苁蓉等10多种新疆特色物产。
7: 项目上游建设10万亩的规范种植基地，带动1.2万的农户；中游建设3个现代化精加工工厂。下游建立覆盖全国经销网络，力争年产能达到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
8: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这个时节我区大部分地区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采收销售两旺，处处洋溢丰收喜悦。
4: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道坝镇，今年首次试种的灵芝获得成功。试种基地占地约2000平方米，种植了2.4万株灵芝，其中孢子粉平均每亩产量可达300到350公斤。
9: 现在这个棚灵芝花的一个阶段，再过半个月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灵芝孢子粉的一个收集。
4: 视线转向哈密市伊州区天山乡，一颗颗恐龙蛋杏李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线上订单火爆，线下购销两旺。
9: 亩产大概1吨半，电商直接在我们园子里面采收，直接挂走。
4: 天山乡自2016年引进恐龙蛋杏李以来，已成功试种出了风味皇后、风味玫瑰等7个品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10: 目前在哈密有4个园子，共计有150亩左右，熟一波采一波。今年我预计应该在10几20吨。
4: 巴竹县琼库尔恰克乡的特色波姬红无花果这两天也新鲜上市，头茬采摘就让买和穆提艾买尔收入了6000元。
11: 从8月份可以一直采摘到次年1月份， 活期随着果子陆续成熟，产量还会进行一步提升。
4: 今天，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
3: 开幕仪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机器狗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4: 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
12: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13: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4: 活动现场主题打卡墙展示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就能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
14: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4: 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2: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家电、3C 数码领域补贴红利充分释放，有效激活居民消费需求。统计显示，一至七月，新疆限额以上家电、3C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1%，交出亮眼成绩单。
0: 市场的火热态势在线下门店得到直观体现，在新疆各大家电数码卖场，前来咨询政策、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不少家庭抓住政策机遇，替换家中超期服役、能耗偏高的老旧家电，也有市民选择置换卡顿老旧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
15: 原价呢是7000块钱的冰箱，优惠完参加完国补在4000多块钱，特别惠民的。
0: 一组统计数据印证市场火热，一至七月，新疆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67.1%，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6.8%，两大品类双双走高，共同带动家电3C品类实现57.1%的亮眼增速。
16: 这一波增长呢，不是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首先呢，是政策给力，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覆盖品类多，商家呢还提供旧机回收、上门换新的一站式服务。其次呢，是季节需求托底，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多，空调、冷柜这类制冷家电迎来换新高峰，直接带动家电板块走高。最后呢，是大家的消费观念在变，现在呀，买家电和数码产品不再只求能用，而是更看重省电、好用、智能化。全屋智能、高清影音、新款智能终端成了家庭消费的新潮流。
8: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0: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
17: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8点半可以吃晚饭，我觉得还挺好。
0: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分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7: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一个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这个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
17: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这种文化生活。
2: 暑期各地纷纷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
0: 今天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
18: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0: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100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
19: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7: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亲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
20: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0: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托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
21: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0: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8: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22号，2026年丝路交通杯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伊犁举行，近200名工程建设者同台比拼专业技能，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水平，同时为一线建设者搭建展示技能、交流技艺的舞台。
4: 日前，第12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举行，展会共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示优良苗木花卉品种、园林植保技术及园林机械。期间还举行了产业沙龙、跨境企业项目合作签约等活动。
0: 日前，和田县稻香书院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万永路学习强国红色教育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这两处学习强国线下学习阵地打通了学习强国线上学习和线下实践的衔接渠道，推动理论学习从线上延伸到线下，走进基层一线。
4: 8月22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县开赛。200多名全国各地骑手、本地骑行爱好者以及外籍选手在城市与湖畔赛道进行角逐，欣赏美景，享受骑行的乐趣。 2026年大众沙滩气排球公开赛今天在和硕县闭幕。赛事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体协的18支队伍，约1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今天新疆舞快乐大联欢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9支业余新疆舞团队带来了刀郎舞、黑走马等特色舞。

0: 舞蹈，展现新疆多彩民族文化和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节目的最后，走进特克斯县阔克铁热克河谷，看松林叠翠，河水潺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22号发布的大风蓝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北疆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喀什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3到25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昌吉阵雨转晴，18到32度。吐鲁番多云，27到39度。哈密多云，20到34度。城多云转阵雨，16到31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31度。伯乐多云，13到29度。伊宁多云，17到32度。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克苏多云转晴，14到26度。阿图什晴天，18到28度。喀什晴天，18到29度。阿拉尔阵雨转多云，8到31度。和田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物业颓废乱象多发，困扰不少居民日常生活。
1: 咱们前物业走了以后，没有物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乱，垃圾到处乱丢，当时大家都很心慌。
0: 充电桩安装遇阻，业主诉求难以落地。
2: 专用固定停车位含一年及以上租赁期车位的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属于合法需求，物业只有配合的义务。
0: 业委会缺位，小区失管，公共收益问题亟待破解。
3: 物业呢不能想走就走，新条例呢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不得擅自终止，没人管的街道呢应当要兜底。
0: 聚焦小区治理各类难题，物业管理新规落地实施，守护群众安居，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4: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谭鹏。当我们买房安居之后呢，物业会贯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但是长久以来，物业企业、业主、社区主管部门权责不清，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住建局物业监督管理中心法规监察科科长乐喜斌。乐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乐科长是刚刚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起草组的重要成员，长期深耕物业服务行业一线监管和法规指导工作。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0: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8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首先为衔接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相关规定，补齐原有法规与上位法不相适配的短板。条例一大亮点是将党建引领、社区党组织牵头、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条例聚焦物业监管权责不清、业主自治运行困难、收费与公共收益不透明、涉事维保、新旧物业交接纠纷等民生难题，以法规形式理清各方权责，双向规范物业企业经营行为与业主法定义务，实现双向约束、双向保障。
4: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哈，这次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日常遇到的一些物业难题对症下药。其实在生活中，就是因为物业费产生了纠纷，那部分物业会采取停水、停电甚至锁闭门禁的方式逼迫业主缴费。那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之后，这种行为是不是就被明令禁止了？
3: 您说的呢非常贴合老百姓的感受。新版条例呢明确的规定对物业企业呢做出了10项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规定呢严禁限水限电、限制使用电梯、门禁啊、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今后呢如果再出现这类问题呢，那就属于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那我们业主呢可以呢进行投诉维权。
4: 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提高，居住需求的升级，现在小区里的业主和物业之间又出现了哪些新的高频矛盾呢？
3: 目前呢最集中的这个新的纠纷呢主要有三类。一呢是新能源私家车普及以后，充电桩安装难，那物业呢这个违规阻拦的这种问题呢多发。第二呢是部分小区长期不能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呢成立了业委会以后呢这个业委会瘫痪啊，不能履职。第三类呢是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空置房收费争议、新旧物业交接的空窗期无人管理啊等等的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难题。这也是呢本次新版条例重点攻坚、逐条破解的民生的痛点。
4: 刚才您说到了三类新问题啊，咱们先来说说充电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私装车位充电桩成为车主刚需。家住乌鲁木齐市某小区的王女士最近就遇到了糟心事儿。王女士在小区有自己的固定车位，且按时缴纳各项费用。 最近，他多次向物业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均遭到拒绝。物业拒装给出三点理由：车位产权不归业主，物业无权审批，车库无配套电力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小区公共充电桩充足，无需私装。沟通无果后，业主王女士将物业诉至法院，并提交车位协议、缴费凭证、国家相关政策等证据，证明自身诉求合法。庭审中，物业仍坚持拒装理由。
2: 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专用固定停车位含一年及以上租赁期车位的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属于合法需求，物业只有配合的义务，安装私人充电桩符合民法典绿色原则，属于业主对车位的合理合法使用，物业公司应当服务于业主的需求，而非要求业主适应物业公司的现有服务。最终这个案件我们判决由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配合业主协助办理充电桩安装手续。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提出的三项拒装理由均不合法。一审判决，物业需在三日内配合业主出具证明，协助装桩。物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业主王女士已顺利安装私人充电桩。看完短片之后，我想替业主问一句。乐科长，那新修订的条例对于业主申请安装充电桩是怎么来规定的？
3: 这就是呢条例第69条，最大的惠民突破。我给大家呢通俗的讲一点。第一呢，业主在专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是属于合法权益，是提升车位使用价值的合理的需求。第二呢，物业无审批否决的权限，仅承担相应的配合协调的义务。第三，充电桩的安装的安全可行性是由电力部门负责认定的，物业不得自行评判，违规的阻拦业主安装。
4: 嗯，刚才您说到三类新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很多小区呢几年都成立不了业主委员会，这时候业主如果遇到了问题哈，没人牵头，没人管事，就等于这个小区无人监管。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新修订的条例是怎么给我们来安排一个兜底的办法？这个小区到底谁来替我们监管？
3: 这次本次条例呢也是非常关键，老百姓最需要的一个兜底制度，明确地写在了新版条例的第38条和第39条。针对小区呢不具备成立业委会条件啊，业委会成立不了，成立以后瘫痪啊，不能履职的情况呢，新版条例新增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制度，街道乡镇呢可以牵头组织小区的业主啊，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业主的这个人数要占半数以上。物管会呢，可以代替业主委员会啊，全面的履行职责啊，包括呢对公共收益进行管理，协调这个小区的纠纷，调解物业服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呢监督物业服务质量等等。
4: 刚才我们说到了新条例是如何规定充电桩还有无人管事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哈。那还有一个老

大难问题，就是物业跑路，还有呢新旧物业在交替的时候，这会儿啊小区里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脏乱差。面对这种空置期的乱象，

0: 这段没有物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乱，垃圾到处乱丢，那个垃圾的那个汤汤水水流得满地都是，当时大家都很心慌。
1: 电梯里面的垃圾都有广告啊，什么随手扔的垃圾啊都有，树叶到处都飞啊，那树都那个该修剪的也没修剪啊，该喷水的也没喷水。
2: 无人管护之下，小区环境、绿化、卫生秩序全面失控，居民生活深受影响。面对疏管乱象，舒心苑小区所在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正阳路街道东荣街社区及时启动兜底管护。
3: 在新旧物业交替的空窗期，小区处于无人管护的状态。我们社区全体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开展捡垃圾、清理消防通道，耐心为居民做好无物业过度解释疏导工作，全力守住小区的基本环境。
2: 在社区全程兜底守护下，小区平稳过渡，新物业入住后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
0: 把前后的院子的垃圾全部都清理了，而且呢还把那个垃圾桶都换了，把垃圾桶旁边原来流的那个汤汤水水污水全部人家都冲洗干净了，而且把那个电梯里 也整个清扫了，反正大家现在挺舒心的住在这里。
4: 我们后续我们还会重新铺装一下路面，准备把这个公共收益和我们的物业费的使用项目列出来明细，后续会跟我们的业主居民公示。
3: 现在居民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做好物业监督管理，然后长效维护好小区宜居环境。
2: 从物业撤场后的管理缺位、环境乱象，到基层兜底补位、规范服务落地见效，这套完善的交接与兜底机制彻底堵住了小区治理漏洞，稳稳守住了居民的安居权益。
5: 乐科长，以前呢物业不想干了甩手走人，这时候呢老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新修订的条例对于这种情况是怎么来整治的？
6: 第一呢，这个物业呢不能想走就走，新条例呢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不得擅自终止，如果要退出物业呢必须要提前的通知，并且呢要履行退出和交接的手续。第二呢是业委会要及时的启动新物业的选聘，我们建议呢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第三呢，没人管的街道呢应当要兜底，在空窗期呢，街道可以引进应急物业进驻小区啊，提供兜底服务，来保障小区的环境卫生、秩序安防、公共设施维修啊等基础的服务呢不断档，让小区居民呢正常的生活啊不受到影响。
5: 有了应急兜底，这业主的心里踏实多了。那业主还有一个事儿也比较关心啊，就是停车费、广告费这些公共收益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公开？
6: 新条例呢专门强制要求公开透明。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田园文苑小区啊就做得非常不错，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5: 好，我们来看短片。
2: 田园文苑北区是乌鲁木齐新市区一个大型居民小区，入住户数多，业主日常服务需求繁杂，小区物业立足业主实际需求，在日常管理中不断优化服务细节，主动公开小区各项收支情况，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人性化服务，让居民的居住体验实实在在变好。
7: 就是那个看到那个电梯里的广告啊，不知道这些就是还有收益，因为以前我们也不懂这个收益究竟是物业上的还是国家的还是谁的，咱们不懂。
2: 对于业主最关注的公共收益问题，小区物业坚持常态化公示制度，线上线下双向公开，彻底打消业主疑虑，让小区公共资金使用全程透明可查。
8: 现在公示出来的话，可能你想去看的话是能看得到，就至少清晰了嘛，比之前肯定管理透明化了。
2: 与此同时，小区物业不断在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上下功夫，兼顾园区安全、老人儿童便利、园区秩序管理，处处体现服务温度。
9: 我们这还很多人性化的地方，你像送外卖骑摩托车进来比较快，我会影响到院子里小孩很多嘛，影响娃娃的安全，所以呢外卖车不让进，但是给他们安排了自行车，他外卖他的摩托车停到

0: 门外，小区门进了这个有自行车骑上。你看我这坐轮椅，到处进房进楼道都没障碍，都很好。
1: 以前咱们那个出车的那个车口那一块，就是刚车出来的时候呢，这边人也过来了，但可能有时候车呢看不到，很危险。但是后来咱们那个啥物业经理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后来他们就搬上花盆过来，而且还画了人行横道，然后车一过来呢，就是看得很明显，就是呢车过去人在通行，就很安全，很人性化。
2: 现在文化活动也搞得好，包括我们像这个舞蹈室啊，过个街呀、社区他们这个物业还都给搞得挺不错的，在我们小区现在邻里关系也好了。
3: 从账目公开透明到出行安全，便民服务全方位升级，田园文苑小区物业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服务，让小区治理更规范，邻里居住更舒心。
4: 新的物业条例出台了以后，是我们跟着政策的落实，及时解决业主的合理的诉求，然后去整改，让业主住得舒心。
5: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新条例要求公共收益必须要公示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公示是随便找个地方贴出来就行，还是有硬性的要求，比如说有时长的要求，还是要贴在什么位置？
6: 这是法定的硬性要求，不是物业想公示不想公示的事儿。条例第70条明确，小区公共收益呢，应当每半年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统一公示，明细可查、可追溯、可监督，杜绝侵占、挪用、隐瞒。同时呢，条例也要求物业提升人性化服务、安全管护、环境提质，真正做到啊之下相符，
5: 账目透明，服务暖心，这是新规带来的变化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名门之都小区，来看看信息化智慧物业是如何让公共收支以及物业服务全程透明阳光的。来看短片。
3: 传统物业服务中，账目看不懂，报修不及时，沟通不顺畅，是很多业主的困扰。乌鲁木齐市名门之都小区创新引入智慧物业小程序，通过数字化平台打通物业与业主的沟通渠道，让物业服务更加便捷、公开、透明。
7: 通过我们那个微商搞了一个我家灯火那个业主小程序里面，就可以一目了然地从手机上面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我们物业上的收入和支出，这两条线是搞得很好。
8: 他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知道他这到底花到哪了，进的每一笔收入，我们也可以看见清清楚楚的消费。
3: 区别于传统纸质公示，线上数字化公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收支明细清晰直观，业主随时可查，随时监督。
7: 他们那样一做的话，就是解除了我们好多业主的一些不必要的想法，是不是他们收税的钱怎么回事儿？他们从那个手机上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们还是挺满意。
3: 除了收支透明，智慧平台还配套了便民服务功能，把业主报修、意见建议全部搬到线上，实现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9: 因为它这个小程序上有那个一键建议、一键报修，它物业会及时的去现场查看情况，比如说能立即处理的他们就是立即处理了，有些东西不能立即处理的话，他们就做个临时的处理，事后通过采购相应的物资，然后对那个损坏的部位进行及时的维修。
3: 依托智慧化数字平台，名门之都小区实现了公共收益透明化、物业服务高效化、业主监督常态化，让小区治理更精细、更阳光。
10: 我们金立物业是对照整体的这个管理规范的要求去对标法律条文，然后把一些法律条文真正的就落实成惠民的政策，比如说是充电桩的安装、空置房的政策，还有一些小区的疑难的问题的解决跟社区的公知共建等等，然后通过我们与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然后能够与业主充分的沟通，使我的业主有更多的获得感跟幸福感。
5: 确实很方便，手机 期，一键查账，一键报修，让物业服务看得见摸得着。那节目的最后，乐科长，您能不能帮我们汇总一下新修订的条例最实用、最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核心亮点？
6: 我给大家总结老百姓最受用的五大核心亮点。第一，杜绝野蛮催费，不准停水、停电、停电梯、逼费，守住业主基本居住权。第二，充电桩安装自由有保障，合法固定车位申请安装充电桩，物业必须配合，无权阻拦。第三，小区无人管，有兜底，没有业委会有物管会，物业跑路，街道呢要落实兜底，保障小区基础服务不断档。第四，公共收益全透明，广告停车收益半年双公示，账目呢清清楚楚。第五，服务提质有温度，人心化服务，责任边界清晰，空置房优惠，停车权益保障，老旧小区设施更新，环境提质，双向约束，共建共治，这些呢都是我们条例的一些突出的亮点。
5: 通过您总结的这几点，我们发现条条都是民生实事，句句守护百姓安居。2020有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落地实施，规范了物业行为，填补了治理漏洞，也保障了业主的权利，让小区治理更法治、更透明、更暖心。感谢乐科长的专业解读。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行行。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5: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新年买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1: 爸，
6: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
6: 哎，陆叔，你走了没有？啊，
15: 妈妈，
16: 你爸来啦。
17: Thank you.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守望历史。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1/3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十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0: 商队带走花香，留下色彩。春天，和田的维吾尔族庭院中，又到了晾晒爱德莱丝绸的季节。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养蚕缫丝技术，让和田变成了丝路上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之一。以藏红花、石榴等植物为染料，白色的丝线经过扎染，最终在织机上编织成爱德莱丝绸。
1: Gündüzün şekli. Ama işki yakıştı ki kız balının kılıkı ve satıkan mıncakın şeklini şekillendirip bu şimdi ona bir etlesinin gücü şekillendi.
0: 今天，爱德莱丝绸装饰维吾尔族妇女的丝巾、裙摆。历史上，它作为和黄金一样贵重的硬通货，曾经支撑起许多丝路城邦的繁荣。丝织业的繁盛，也让另一种中华文明之光永远闪耀在沙漠中。桑树，丝织业的根基，它除了给蚕提供食物，还可以成为造纸原料。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塔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

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0: 一度数出处，秋风送思量。今日处暑，处为终止之意。这一刻起，时序更迭，新疆大地悄然迎来浅秋的序章。处暑是最温柔的转折，风褪去燥热，水归于清明。新疆的初秋藏着独有的通透与温柔，白日舒爽，夜有微凉。处暑不是落幕，是盛夏馈赠的收尾，是大地沉淀一下的丰盈硕果。告别酷暑，拥抱清明，这是二十四节气与新疆山河的温柔共鸣。
1: 什么？
2: 天山。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
1: 这里是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到目前，四条山岭隧道已有两条贯通，三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
2: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1: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还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江内外区域间的灵活调配和余缺互济。
3: 这里是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那是全江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出发，一路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累计输气突破了340亿立方米，汇集了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就有1户用的是新疆气。一条管网端牢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饭碗。
4: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1: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江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三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
5: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1: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4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
6: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要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我区正大力推进大型煤炭供应保障、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煤制油气产能建设和技术储备、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能源供应基地建设，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可靠的江字号。

0: 能源保障。
1: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我现在是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企业，那么在我身旁呀，这些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与此同时啊，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让中外合作更加紧密。
3: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4: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175%。
5: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2: 供需双向的精准匹配以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个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923.6亿元，增长6.6%。新疆的中小外贸企业呢，也正加速入局。目前有实际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达3886家，同比增长14.8%，使得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4: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历史性突破11万吨，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开展政策宣导答疑解惑。
6: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4: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统筹通道运营及内外贸拓展，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82%。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一排排满载货物的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及欧洲市场。主营中亚货运业务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经通过天山号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同比增长20%。
7: 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像今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轿车的成套散件班列，准备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4: 目前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已形成6条运行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带动外贸业务持续攀升。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累计完成自营代理进出口额63.2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2.83%。
8: 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做优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新业态，拓展中亚、俄罗斯、中东市场，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1: 新疆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
9: 这条人行道表面看与其他的街道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三维可视化的系统里，地下污水管网、管廊，甚至每一栋建筑的基底，它都能以厘米级的精度立体的复刻出来，城市的每一次细小变化都能够被精准的发现。
10: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
11: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10: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福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12: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0: 目前，新疆已初步完成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完成地形级地理场景15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12万平方千米。

0: 千米，28个县市区累计建成城市级三维模型2174平方千米。
1: 对口沿江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方式，在吉木萨尔县打造一批优质文化阵地，让闽江山海情谊在文脉交融中绵延生长。
0: 走进吉木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静灵影院，老人们正在观看免费放映的沿江主题影片《守望北庭》。
2: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0: 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厦门沿江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静灵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而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沿江干部带来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
3: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0: 15五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当地，激活本土文化内生动力。
4: 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0: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字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也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参与。
5: 项目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月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冰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了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
0: 聚焦数字赋能和冰地融合，项目设置6个子课题，覆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冰地协同场景验证等全链条环节，先建平台打通数据，再用技术赋能基层，最后跑通场景验证效果，成熟一个推广一个，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诊疗、冰地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厂先行验证后逐步向全江推广。
6: 今天，首届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
7: 开幕仪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机器狗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6: 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
8: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9: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6: 活动现场主题打卡墙展示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就能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
10: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6: 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1: 新学期开学临近，各地提前部署细化服务，全方位护航学子安心返校，顺利启航。
6: 开学在即，塔城市全面完成秋季教材储备配送工作。当地新华书店提前对接各校需求，对26万余册、373个品类的课本教辅进行分类清点、打包分拣、分批配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保障全市27所中小学教学有序。金秋助学，筑梦未来。英吉沙县萨罕镇联合爱。

0: 新企业筹集33万余元助学金，为优秀高考学子、困难家庭学生发放助学金和入学物资，惠及360多名学生。
1: 我会把这份关爱化为学习的动力，脚踏实地好好读书。

0: 时做好这个暑运的一个收官站。
1: 昨晚，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团体赛圆满收官。
2: 全疆十四支代表队203名青少年运动员历经4天多轮比拼，各组别团体奖项全部出炉。克拉玛依巴州伊犁代表队分获甲组男子团体冠亚季军，乌鲁木齐石河子阿克苏代表队分获甲组女子团体前3名。乌鲁木齐昌吉喀什代表队分获乙组男子团体冠亚季军，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代表队分获乙组女子团体前3名。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也是在这一次打出很好的成绩，拿到团体冠军。接下来努力提升，再把技术打磨，争取明年拿到更好的成绩。
2: 本次运动会乒乓球赛事预计到8月24号全部结束。本届赛事首次启用新疆裁判团队自主研发的电子计时计分系统，组建高规格裁判团队，对标全国顶级赛事标准执裁。
4: 这次裁判员队伍一共由国际级1名、国家级裁判6名、33名国家一级裁判员组成，也是我们历届裁判员队伍规格最高的一次。
2: 昨天，第16届环八里昆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八里昆县开赛，来自国内外230名骑行选手参加。赛事为期2天，设置竞技组、全民骑友组两大组别，细分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多个组别。首日比赛设置27公里竞技赛道与10公里青少年、中老年健身赛道，串联起草原、林场、滨湖美景。23号开展37公里长距离竞速赛，终点直达八里昆湖景区，赛事体验再度升级。
5: 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
6: 我是来自伊犁新源县的一名选手，今年16岁了，特别开心。整条赛道风景很好，现场氛围非常好，10公里骑下来没有那么吃力，特别过瘾。
2: 经过首日比拼，来自浙江杭州的选手陈浩斩获大众组1名。
6: 第一次来新疆的八里昆，这里空气很好，服务也很好，风景也很好，骑在路上呼吸得很舒服，下次还来八里昆比赛。
2: 近日，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天山区大队在南门地铁站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全面提升轨道交通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地铁站站厅层设备间起火，有人员被困。12时许，站台警报拉响，地铁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引导乘客疏散。微型消防站先期扑救，和平路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到场协同作战，扑灭火势并转移被困人员。演练结束后，消防宣传员结合典型案例，对地铁员工进行隐患排查、灭火器使用和疏散逃生复盘培训。
7: 我们收获很大，学习到了非常专业高效的扑救方式，明晰了车站工作人员和消防队伍的分工配合。
2: 消防人员还逐项梳理重点区域风险点，要求工作人员落实自查、自改、自防，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8: 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全面提升地铁站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地铁运营安全和广大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9: 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启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将兵团范围内用人单位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未就业城乡居民等群众纳入保障范围，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制度，基准费率统一为0.3%。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抓贼啊，就俩字儿。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物业颓废乱象多发，困扰不少居民日常生活。
1: 咱们前物业走了以后，没有物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乱，垃圾到处乱丢，当时大家都很心慌。
0: 充电桩安装遇阻，业主诉求难以落地。
2: 专用固定停车位含一年及以上租赁期车位的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属于合法需求，物业只有配合的义务。
0: 业委会缺位，小区失管，公共收益问题亟待破解。
3: 物业呢不能想走就走，新条例呢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不得擅自终止，没人管的街道呢应当要兜底。
0: 聚焦小区治理各类难题，物业管理新规落地实施，守护群众安居，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4: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当我们买房安居之后呢，物业会贯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但是长久以来，物业企业、业主、社区主管部门权责不清，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住建局物业监督管理中心法规监察科科长乐喜斌。乐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乐科长是刚刚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起草组的重要成员，长期深耕物业服务行业一线监管和法规指导工作。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0: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8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首先为衔接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相关规定，补齐原有法规与上位法不相适配的短板。条例一大亮点是将党建引领、社区党组织牵头、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条例聚焦物业监管权责不清、业主自治运行困难、收费与公共收益不透明、涉事维保、新旧物业交接纠纷等民生难题，以法规形式理清各方权责，双向规范物业企业经营行为与业主法定义务，实现双向约束、双向保障。
4: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哈，这次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日常遇到的一些物业难题对症下药。其实在生活中，就是因为物业费产生了纠纷，那部分物业会采取停水、停电甚至锁闭门禁的方式逼迫业主缴费。那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之后，这种行为是不是就被明令禁止了？
3: 您说的呢非常贴合老百姓的感受。新版条例呢明确的规定对物业企业呢做出了10项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规定呢严禁限水限电、限制使用电梯、门禁啊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今后呢如果再出现这类问题呢，那就属于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那我们业主呢可以呢进行投诉维权。
4: 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提高，居住需求的升级，现在小区里的业主和物业之间又出现了哪些新的高频矛盾呢？
3: 目前呢最集中的这个新的纠纷呢主要有3类。一呢是新能源私家车普及以后，充电桩安装难，那物业呢这个违规阻拦的这种问题呢多发。第二呢是部分小区长期不能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呢成立了业委会以后呢这个业委会瘫痪啊不能履职。第三类呢是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空置房收费争议、新旧物业交接的空窗期无人管理啊等等的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难题。这也是呢本次新版条例重点攻坚逐条破解的民生的痛点。
4: 刚才您说到了3类新问题啊，咱们先来说说充电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私装车位充电桩成为车主刚需。家住乌鲁木齐市某小区的王女士最近就遇到了糟心事儿。王女士在小区有自己的固定车位，且按时缴纳各项费用。 最近，他多次向物业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均遭到拒绝。物业拒装给出三点理由：车位产权不归业主，物业无权审批，车库无配套电力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小区公共充电桩充足，无需私装。沟通无果后，业主王女士将物业诉至法院，并提交车位协议、缴费凭证、国家相关政策等证据，证明自身诉求合法。评审中，物业仍坚持拒装理由。
2: 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专用固定停车位含一年及以上租赁期车位的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属于合法需求，物业只有配合的义务，安装私人充电桩符合民法典绿色原则，属于业主对车位的合理合法使用，物业公司应当服务于业主的需求，而非要求业主适应物业公司的现有服务。最终这个案件我们判决由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配合业主协助办理充电桩安装手续。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提出的三项拒装理由均不合法。一审判决，物业需在三日内配合业主出具证明，协助装桩。物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业主王女士已顺利安装私人充电桩。看完短片之后，我想替业主问一句。乐科长，那新修订的条例对于业主申请安装充电桩是怎么来规定的？
3: 这就是呢条例第69条，最大的惠民突破。我给大家呢通俗的讲一点。第一呢，业主在专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是属于合法权益，是提升车位使用价值的合理的需求。第二呢，物业无审批否决的权限，仅承担相应的配合协调的义务。第三，充电桩的安装的安全可行性是由电力部门负责认定的，物业不得自行评判，违规的阻拦业主安装。
4: 嗯，刚才您说到三类新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很多小区呢几年都成立不了业主委员会，这时候业主如果遇到了问题哈，没人牵头，没人管事，就等于这个小区无人监管。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新修订的条例是怎么给我们来安排一个兜底的办法？这个小区到底谁来替我们监管？
3: 这次本次条例呢也是非常关键，老百姓最需要的一个兜底制度，明确地写在了新版条例的第38条和第39条。针对小区呢不具备成立业委会条件啊，业委会成立不了，成立以后瘫痪啊，不能履职的情况呢，新版条例新增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制度，街道乡镇呢可以牵头组织小区的业主啊，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业主的这个人数要占半数以上。物管会呢可以代替业主委员会啊，全面的履行职责啊，包括呢对公共收益进行管理，协调这个小区的纠纷，调解物业服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呢监督物业服务质量等等。
4: 刚才我们说到了新条例是如何规定充电桩还有无人管事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哈。那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物业跑路，还有呢新旧物业在交替的时候，这会儿啊小区里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脏乱差。面对这种空置期的乱象，新条例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又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舒心医院小区发生的真实故事。
0: 物业突然撤场，新旧交接断档，很容易造成小区管理真空，环境安全都会面临隐患。乌鲁木齐市舒心医院小区就曾遭遇上这一类治理难题。
1: 咱们前物业走了以后，这段没有物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乱，垃圾到处乱丢，那个垃圾的那个汤汤水水流得满地都是，当时大家都很心慌。
5: 电梯里面的垃圾都有广告啊，什么随手扔的垃圾啊都有，树叶到处都飞啊，那树都那个该修剪的也没修剪啊，该喷水的也没喷水。
0: 无人管护之下，小区环境、绿化、卫生秩序全面失控，居民生活深受影响。面对疏管乱象， 舒心苑小区所在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正阳路街道东荣街社区及时启动兜底管户。
6: 在新旧物业交替的空窗期，小区处于无人管户的状态。我们社区全体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开展捡垃圾、清理消防通道，耐心为居民做好物业过渡解释疏导工作，全力守住小区的基本环境。
0: 在社区全程兜底守护下，小区平稳过渡。新物业入住后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
1: 把前后的院子的垃圾全部都清理了，而且呢还把那个垃圾桶都换了，把垃圾桶旁边原来流的那个汤汤水水污水全部人家都冲洗干净了，而且把那个电梯里也整个清扫了。反正大家现在挺舒心的住在这里。
7: 我们后续我们还会重新铺装一下路面，准备把这个公共收益和我们的物业费的使用项目列出来明细，后续会跟我们的业主居民公示。
6: 现在居民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做好物业监督管理，然后长效维护好小区宜居环境。
0: 从物业撤场后的管理缺位、环境乱象，到基层兜底补位、规范服务落地见效，这套完善的交接与兜底机制彻底堵住了小区治理漏洞，稳稳守住了居民的安居权益。
4: 乐科长，以前呢物业不想干了甩手走人，这时候呢老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新修订的条例对于这种情况是怎么来整治的？
3: 一呢，这个物业呢不能想走就走，新条例呢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不得擅自终止，如果要退出物业呢必须要提前的通知，并且呢要履行退出和交接的手续。第二呢是业委会要及时的启动新物业的选聘，我们建议呢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第三呢，没人管的街道呢应当要兜底，在空窗期呢，街道可以引进应急物业进驻小区提供兜底服务，来保障小区的环境卫生、秩序安防、公共设施维修等基础的服务呢不断档，让小区居民呢正常的生活不受到影响。
4: 有了应急兜底，这业主的心里踏实多了。那业主还有一个事儿也比较关心啊，就是停车费、广告费这些公共收益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公开？
3: 新条例呢专门强制要求公开透明。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田园文苑小区就做得非常不错，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4: 好，我们来看短片。
0: 田园文苑北区是乌鲁木齐新市区一个大型居民小区，入住户数多，业主日常服务需求繁杂，小区物业立足业主实际需求，在日常管理中不断优化服务细节，主动公开小区各项收支情况，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人性化服务，让居民的居住体验实实在在变好。
8: 就是那个看到那个电梯里的广告啊，不知道这些就是还有收益，因为以前我们也不懂这个收益究竟是物业上的还是国家的还是谁的，咱们不懂。
0: 对于业主最关注的公共收益问题，小区物业坚持常态化公示制度，线上线下双向公开，彻底打消业主疑虑，让小区公共资金使用全程透明可查。
9: 现在公示出来的话，可能你想去看的话是能看得到，就至少清晰了嘛，之前肯定管理透明化了。
0: 与此同时，小区物业不断在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上下功夫，兼顾园区安全、老人儿童便利、园区秩序管理，处处体现服务温度。
10: 我们这还很多人性化的地方，你像送外卖骑摩托车进来比较快，我会影响到院子里小孩很多嘛，影响娃娃的安全，所以呢外卖车不让进，但是给他们安排了自行车，他外卖他的摩托车停到门外，小区门进了这个有自行车骑上。你看我这坐轮椅到处进房进楼道， 都没障碍，都很好。
11: 以前咱们那个出车的那个车口那一块，就是刚车出来的时候呢，这边人也过来了，但可能有时候车呢看不到，很危险。但是后来咱们那个财物业经理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后来他们就搬上花盆过来，而且还画了人行横道，然后车一过来呢，就是看得很明显，就是呢车过去人在通行，就很安全，很人性化。
12: 现在文化活动也搞得好，包括我们像这个舞蹈室啊，过个街呀、社区他们这个物业还都给搞得挺不错的，在我们小区现在邻里关系也好了。
0: 从账目公开透明到出行安全，便民服务全方位升级，田园文苑小区物业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服务，让小区治理更规范，邻里居住更舒心。
13: 新的物业条例出台了以后，是我们跟着政策的落实，及时解决业主的合理的诉求，然后去整改，让业主住得舒心。
4: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新条例要求公共收益必须要公示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公示是随便找个地方贴出来就行，还是有硬性的要求，比如说有时长的要求，还是要贴在什么位置？
3: 这是法定的硬性要求，不是物业想公示不想公示的事儿。条例第70条明确，小区公共收益呢，应当每半年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统一公示，明细可查、可追溯、可监督，杜绝侵占、挪用、隐瞒。同时呢，条例也要求物业提升人性化服务、安全管护、环境提质，真正做到啊之下相符，
4: 账目透明，服务暖心，这是新规带来的变化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名门之都小区，来看看信息化智慧物业是如何让公共收支以及物业服务全程透明阳光的。来看短片。
0: 传统物业服务中，账目看不懂，报修不及时，沟通不顺畅，是很多业主的困扰。乌鲁木齐市名门之都小区创新引入智慧物业小程序，通过数字化平台打通物业与业主的沟通渠道，让物业服务更加便捷、公开、透明。
14: 通过我们那个微商搞了一个我家灯火那个业主小程序里面，就可以一目了然地从手机上面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我们物业上的收入和支出，这两条线是搞得很好。
15: 他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知道他这到底花到哪了，进的每一笔收入，我们也可以看见清清楚楚的消费。
0: 区别于传统纸质公示，线上数字化公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收支明细清晰直观，业主随时可查，随时监督。
14: 他们那样一做的话，就是解除了我们好多业主的一些不必要的想法，是不是他们收税的钱怎么回事，他们从那个手机上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们还是挺满意。
0: 除了收支透明，智慧平台还配套了便民服务功能，把业主报修意见建议全部搬到线上，实现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16: 因为它这个小程序上有那个一键建议、一键报修，它物业会及时的去现场查看情况，比如说能立即处理的他们就是立即处理了，有些东西不能立即处理的话，他们就做个临时的处理，事后通过采购相应的物资，然后对那个损坏的部位进行及时的维修。
0: 依托智慧化数字平台，名门之都小区实现了公共收益透明化、物业服务高效化、业主监督常态化，让小区治理更精细、更阳光。
17: 我们金立物业是对照整体的这个管理规范的要求，去对标法律条文，然后把一些法律条文真正的就落实成惠民的政策，比如说是充电桩的安装、空置房的政策，还有一些小区的疑难的问题的解决，跟社区的公知共建等等。然后通过我们与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然后能够与业主充分的沟通，使我的业主有更多的获得感跟幸福感。
4: 确实很方便，手机一键查账，一键报修，让物业服务看得见摸得着。那节目的最后，乐科长，您能不能帮我们汇总一下新修订的条例最实用、最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核心亮点？
3: 我给大家总结老百姓最受用的五大核心亮点。第一，杜绝野蛮催费， 不准停水、停电、停电梯、逼费，守住业主基本居住权。第二，充电桩安装自由有保障，合法固定车位申请安装充电桩，物业必须配合，无权阻拦。第三，小区无人管，有兜底，没有业委会有物管会，物业跑路，街道呢要落实兜底，保障小区基础服务不断档。第四，公共收益全透明，广告停车收益半年双公示，账目呢清清楚楚。第五，服务提质有温度，人心化服务，责任边界清晰，空置房优惠，停车权益保障，老旧小区设施更新，环境提质，双向约束，共建共治，这些呢都是我们条例的一些突出的亮点。
4: 通过您总结的这几点，我们发现条条都是民生实事，句句守护百姓安居。2020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落地实施，规范了物业行为，填补了治理漏洞，也保障了业主的权利，让小区治理更法治、更透明、更暖心。感谢乐科长的专业解读。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泰山，生命的襁褓，文明的驿站。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

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暮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0: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山前的阳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那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照进现实了。

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路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

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砖厂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新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出瓦马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整个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要吵了。
1: 咋着？
2: 天不亮都下地了。你说，现在都分开了，各干各的，这人们反而更挤挤了。
3: 领导把咱们这一带变成了试验田了，
4: 可不是嘛？20多年前，中国农村搞合作化运动，就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聚会成大集体的生产方式。现在这样搞，完全是在搞倒退。
3: 报上说，这是你兄弟我福军哥倡导的。
4: 哎，福军。新官上任3把火，你这胡乱一烧，迟早要犯大错。
3: 他们把咱俩也分组了，你跟海民一组，我和少安一组。你下不下地？
4: 谁愿意下谁下，我不下。
0: 你不下，我也不下。
4: 哎呀，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路的那一步。
3: 那你要保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5: 哎呀，哎呦，都渴成这样了，你还喝，不要命了？
6: 哎呀，集体都没有了，我还要命干受了。
7: 是，水我倒缸里了啊。
5: 那日子还得过不是？哎呀，不为你，也得为润泽想想。哎，
7: 说呀，
6: 是
7: 不喝啊？从今天起啊，我替您出山劳动。您放心，在润生回来前，我肯定能照顾好你跟我婶儿。
6: 不用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能劳动。
7: 哎呀，咋还能劳动嘛？这要润生回来知道了，这还得给我干仗了。
5: 少兵，干了一早晨的活儿也累了，来坐下吃饭啊。
7: 不吃了，婶儿，家里有，就这，我先走了啊。
5: 哎哎，少平，拿上馍馍。

0: 姚书记，我到省城来办事，顺道过来向你汇报一下黄源的情况。
1: 听说在我离开黄源的这段日子里头，那里的形势是风云变幻的。
0: 是啊，你刚一走，那田福俊就大刀阔斧的干起来了。目前全地区的农村啊，都正在搞生产责任制，说是试点，哼，可是这种全面试点的做法，那叫什么试点呀？你是不知道啊，那上上下下一片混乱。哦，有的已经包产到户了，但是田福军只是不准举档。
1: 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农民一定是拥护的。
0: 据我看，大部分的县上领导啊，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县、社还有一些大队的领导顶得很凶啊，有的同地级的领导给下面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指示，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很形象地概括了目前的形势啊，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心，顶门杠。
1: 田福军这么快就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他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刮起了单干风啊。
0: 黄源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啊就要当一把手了，大家还都在议论说苗书记啊已经被免了职，要调回省里去。
1: 那地区其他几个领导是什么态度？
0: 除了我，大部分呢都跟着田福军跑，就连冯世宽呢也是积极的为田福军呢迈进实力。前一段时间，他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苗书记，你应该尽快的回到黄源去。省委没有免你的职啊，你还是黄源的一把手啊，怎么能够把权力就那么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的这么下着呢？只要你回去了，田福军搞的那一套啊，那推行起来就不会有那么顺呐。啊，
1: 说实话啊，咱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呀？我说不清楚。我觉着田福军的做法是对的，最起码他是在想办法解决咱们黄岩地区人民生活贫穷的问题。为人民服务，这是咱们党的一贯宗旨啊。只要抓住了这点，那方向才能是正确的。
0: 苗书记，那这么说，你是支持田福军的？
1: 我是希望田福军同志啊，为咱黄源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能趟出一条路来。那我问你啊，假如你是咱黄源地区的行署专员，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咱黄源地区摆脱贫困呢？
0: 我呀，也可能会搞生产责任制，但是我不会像他那么做。
1: 那你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阻拦他呢？
0: 就拿我个人来说啊，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大胆和魄力，但是我是真担心他把黄源搞乱了。
1: 乱不了，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一定要全力配合田福军同志，

0: 吗？这事怎么反过了？这个死鬼啊，整天跟着 TF 他后边跑，家里的活儿不干，地里的活儿不干，你说还咋过呢？
1: 哎呀，二爸，你不要急啊，二爸这次甩手当干部习惯了，慢慢能缓过来啊。
0: 等他缓过来，这地都黄了。
1: 哎呀，二爸，这不大伙都帮衬着吗？啊，
2: 我是要当神仙了。
3: 我是。
4: 少安。
1: 哎。
4: 哎呀，你在绣花呢，还是耕地呢？
1: 据我，今年我们这个地已经出了三回草了，还多施了一遍化肥，哎，产量肯定高。哎，福哥，咱们那摊玉米去年收了多少斤？
5: 那摊
1: 啊，
5: 好像是268斤，
1: 今年至少862斤，不信你看着。
4: 哎呀，你就吹吧，双水村亩产没有超过800斤，你还862？吹吧吹吧，
1: 不信你等着瞧。哎呦喂！
2: 这天见阁老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不饿啊！我这个麦田比往年还多耕一点，哎，我这个地体多年不用的地坎地盘都挖了点，肥土啊刨进地里，这个扁盘刮的比狗舔的还干净，这麦田整得跟棉花包似的。要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年，富得流油。
4: 眼红手痒是不是？有本事下自己的地，把自己的地种得比他们还好。
2: 我知道你心里有火，憋得没地方发。可你不能冲我发，我又不是你的受气包。
4: 我不冲你发，我冲谁发？
2: 哎，好好好，有事活都发了啊，发完了，领着大伙把地分了。
4: 大哥，你说的轻巧，你不怕劈不怕刀，你就分。快点干活，快点！
6: 是我。
2: 哎，巨山，你跟他商量商量。
4: 君山哥，社员们都像一队一样，分了单干。
6: 谁敢分？啊？我们敢跟田家的人比吗？人家个个都是贫下中农，成分好，折腾错了也不怕。
4: 像一队这样单干做，过不了多久，我们二队肯定落在他后头了。
7: 这个像当年景家湾的人对集体化不积极受到的批判。是许多姓景的人被收拾的很多年都抬不起头啊，现在把集体网开封，再来个啥运动，我们就永远被田家人压住了。
6: 哎呀，就干活吧，干活吧，
4: 快干活。
8: 哎呀，施书记您来了。
9: 你身体不舒服你别赢了吗？
8: 哎，您来了我能不赢吗？走走走。
9: 听说你转到省城来住院，啊，过来看看，你这是啥病？
8: 心病，大病。
9: 那你说说看，我也未见得能治得了。
8: 我也没指望你能治好我的病。施书记，我申请提前退休。请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黄原地委书记，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经过再三慎重考虑才做出的决定。理由嘛，有两点：第一，我身体不大好，这血压动不动就升高了；第二，黄原地区确实需要田福军同志这样敢闯敢干的人来把舵呀。
9: 你能这么说，叫我十分感动啊！你这种能上能下的勇气，令人钦佩。
8: 哎呀，我的这个做法，只能说是明智之举，其他的不敢当。当初啊， 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地区专员的时候，我是有想法的。我之所以告病请假，就是想看田福军同志的笑话。经过这一段时间，我认为省委启用田福军同志是正确的。
9: 那么，谁来担任华原地区行署专员呢？
8: 高凤阁同志。虽然他们俩有些矛盾，但是我相信，在工作上他们会完全的配合很好的。一个大胆一点，一个呢稳当一点。
9: 你的提议和乔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有一点不同，就是对你的安排。省委打算请你担任省纪委副书记，你看怎么样？
8: 我听从组织安排。
3: 爸，你出十八四了，把你熬煎成这个样子。
10: 今年的庄稼长势好啊，到了年底这个丰收肯定够。少平也懂事了，这兰香在县里上高中，你还有个小孙子。奶奶身体，你看都80多岁了，还是这样好，咋了嘛？
11: 这是你姐这一家子，还不是把人熬煎得很。
10: 呀，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姐。
11: 有人上县来了，说是罐子村那边责任到足之后，王八也就跑了，一个人说是去卖老鼠药。家里就剩下了兰花，无里无外就是一个人，娃也没人管，这不是熬煎。
10: 那是这吧，我去我姐家看一下，讨个信回来。
11: 你走得快。
12: 你的床上，你的炕，咬坏你的的确粮。你这个的确粮贵不贵？
13: 贵啊，
12: 贵。冬咬棉它夏咬单，五月六月咬汗衫，冬无跑，西无跳，咬棉裤它拽棉袄，弄得满身全跳蚤。上个鸡我没来，老鼠上他家锅台。上你家锅台没有？
14: 上了。
12: 上了。上了没有？
14: 上了。
12: 咋办嘛？
14: 买了没有？
12: 老鼠要它不值钱，一包只卖1毛钱，一毛钱不算钱，上不了车，坐不了船，打不了酱油，买不了盐，一毛钱不算多。要死老鼠一大窝，先抹嘴，再抹腿，一口一口吐血水，大的吃了蹦散蹦，小的吃了准要命。
15: 少南，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15: 你咋跑这儿来了？
1: 不是出去逛去了吗？
15: 大舅子，哎呀，大舅子，大舅子，哎，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哎呀，不卖了，不卖了，我要跟我大舅子拉话，下午再来买，下午再来买啊！
1: 你这是干啥呢？
15: 卖老鼠药呢吗？我这是。
16: 少南，
1: 姐，你也在这
16: 儿？嗯，我来看他做生意。
1: 那刚才你
15: 他怕丢人。躲着看呢，
1: 好。哎呀，我爸跟我说，这个逛逛鬼又出去瞎逛去了，不放心你，让我去家里看一下。你看这在这把你们两个人都看见了，那你咋着？你出去逛了一圈，逛回来了？
16: 少南，叫姐夫。
15: 叫什么都一样啊。

0: 这个回来，这不是前两天才回来，回来顺便看看他，跟娃，把钱还给他带回来。
1: 钱
0: 啊？
1: 他真把钱给你了？
0: 少安，我骗谁我能骗你？我就算骗你，我能骗你姐兰花？
2: 对着呢，满银把钱带回来给我了，回去你跟爸说，满银学好了。
1: 你看哥姐是看你十八地方都好，虽然哥这个姐夫是个二流子，但是你有一点好，对我姐好啊。
0: 哎，那就是人有百种坏，他肯定就有一种好。我这个人啥都不好，就是把你姐当个宝，是不是？
2: 哎呀，看哥弟的面儿，他啥话都说了，羞不羞？
0: 羞什么羞？一点都不羞，什么事情？
1: 卖淫姐夫啊，
0: 你说，
1: 啊，你能不能换一个生意做？
0: 是吧，生意？
1: 你这个卖老鼠药，
0: 说起来不好听啊。那卖什么药好听？
1: 非得卖药？
0: 不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做生意是不是做熟不做熟的啊？你少安能卖南瓜，你能跟我一样卖老鼠药，你看是嘛呢？
1: 那你这身衣服，这跟哪套？
0: 这叫赶时髦。我这个衬衣，广州的；裤子，上海的；皮鞋是北京的。哎，我个这个皮鞋特别舒服，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也不要脱了，我看见你们俩在这，我就放心了。啊，
0: 哎，
1: 过几天带着娃回去看看爸。
0: 哦，哦，那你跟爸说，我现在改的好多了。我这个人做生意现在做的可好了。哦，
1: 嘿嘿。哎呀，那我这个南瓜跟你这个老鼠药摆在一块儿，哎，我去那边卖南瓜了。
0: 那行，那你去，回来我请你吃饭。
1: 哦，吃什么饭？你看看你，赚汉的钱都交给我姐，不敢乱花。
0: 哦，那我给你说个正事啊，现在政策都放宽了，要不然怎么整？你就想想，不要种地了，多赚些钱啥的嘛，对不对？
1: 农民不种地，还有什么赚钱的办法？
0: 种什么地的嘛？你跟我一块卖老鼠药多好的嘛！
1: 我学你，站着坐着都能吹。
0: 哎呀，你就是一个种地的料。说实话，我要有你这本事，我早都挣大钱。
1: 你放心，有一天我少安要是找到这个赚钱的好门路，我也不会放过的。好好好，你看这两个咋样吧？
3: 可以
1: 啊，正好啊，啊够了。哦，南瓜！哦，南瓜！
4: 你这南瓜咋卖啊？
1: 哎呀，哎呀，老同学啊，你这当了公社的副主任，这个派头就是不一样。你看你这头发梳。这苍蝇落在上面都得划一脚啊！
4: 行了，这样子我自己都嫌不自在。人面上的事儿没办法，正好有事找你，刚好碰见了。
1: 找我是吧？是。
4: 走，去我办公室说。
1: 那我这个南瓜
4: 都拿着，我都要了。
1: 哎呀，这是你说的啊！你看你也不帮我装一下。
4: 来，转。
1: 哎呀，我也进了这个主任的办公室了啊！
4: 走走走。
1: 咋？
4: 想不想赚钱？
1: 这傻子才不想赚钱嘞！但我有什么门道？除了卖个瓜，
4: 有个卖力气的活，你能干？
1: 是瓦活？
4: 拉砖。
1: 砖？
4: 哎，元溪县小学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他们的总务长。
1: 哦，
4: 他是负责基建的，让我找几个人帮着他从城边那个拐卯村砖厂。把砖拉到工地上去，你把这活接下来，
1: 这得赚钱，
4: 肯定能赚钱，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是一分钱的运费，你这一天能拉个十来趟，能赚很大一笔呢。
1: 我一块砖是一分钱，一天拉十，呀，这是个好活呀，哥干呀。
4: 那当然了
1: 啊，
4: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有架子车和牲口。你肩挑背扛，累死也赚不到钱。
1: 是这个架子车好办哈，当年搞农田集械大队的时候，好多那个架子车都作价卖给个人了，这100元都买个还不错的。

0: 客人。
1: 嗯。
0: 但是这个牲畜，这是个问题，没有一千个元买不下来啊。
1: 钱的事情你想想办法，不行找人借点。
0: 哎，不敢借钱。哎，这借钱太遭罪了，那个滋味儿。再说了，现在谁有一千个元这个闲钱借呀？这次干不成了，看。
1: 这活你不干，太可惜了。哎，你要是不想找个人借的话，从公社信用社贷款。
0: 信用社能把钱贷给我？
1: 我能帮你贷700，超过1000的话，得虚出人品。
0: 也帮我贷700
1: 啊？
2: 这都行
1: 啊？
0: 都行。我回家跟我爸商量一下这个事。
1: 行啊。
0: 哎，对，这个寡你说你全要了啊？
1: 我要，我
0: 给你拿出来啊。
3: 一路上，少安在不断的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的跳着。他这个顶梁柱终于能让家里的烂包光景又出现了新的希望。
4: 爸，你这画的是什么？也不像数字，这点点杠杠的倒是像星象图，我咋看不懂？
5: 除了哥，谁都看不懂。到了明天，连我自己也看不懂。
4: 那你算个啥嘛？
5: 都是个简单的账，我能行算。少哥，我算下来啊，能赚钱。
4: 能吗？这个账我早就算过了。
5: 可是这活苦重，驴不行，得买骡子。
4: 嗯。
5: 可是大牲口咱买不起，一头骡子咱也得1800块钱。啊，咱我就是跟人家借个100万20万，连手都抖了，我咋还敢跟小李借钱呢？
4: 是这，刚明说可以给我贷款。
5: 是，要是公家都能贷给你也行，可人家就贷给你700块钱，你剩下的还不是要跟私人借？
4: 哎呀，这个钱能把人愁死。
5: 是要跟公家借钱，你时间有限不说，你还得扣着利息嘞。
4: 爸，你得这样想啊，只要是咱把这个骡子买下了，干个2个月，那不但能把这个借的账还了，还能挣钱，这是本有利的账吧？
5: 哎呀，我不是借钱借怕了。啊，再说了，剩下的那么多钱，700块钱嘞，你跟谁借呀？
4: 哎呀，这是向谁借？
6: 哎呀，那看来我这有生之年最大的一次收入就这样给丢下了。
4: 那只能是这了，要不明天我跟耿明捎个话，把这个活让给别人干了。
5: 啥？让给别人？
4: 那咋办嘛？说睡就睡了。
7: 哎，我跟你说，这事可不能丢下。要是能赚上这一大笔钱呀，不光能打土窑，就是估计恐失控。

0: 我跟我爸发个电报，让他想想办法。我跟你说啊，我姐夫常有林那儿还有点积蓄来，这次你就别管了。
1: 这事不敢着急啊，要跟爸商量一下。
2: 可不敢再跟你这样的借钱了啊。
1: 挣了再还嘛，又不是不还了。
2: 呀，不是还不还钱的事。哦，是这哈，要是你真能借到这个钱，爸也不拦着你，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你还需要跟你组里的人啊商量一下，看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哎呀，爸你放心，他们有什么还不愿意吗？我给我们组里交包工钱，你现在按照这个包工的行情，一个月50块，我就再多交上10块钱，到年底分钱的时候，那大家也能多分一些现金嘛。你看着他们现在吃饭不是问题，他手里还是没有钱，多一个来钱的道，他们肯定是高兴嘛。再说我又不是常年包工，那个活一两个月就干完了，挣了钱我就回来了。
2: 不管咋说，也不能再跟秀莲娘家借钱了。人家秀莲嫁给你，连彩礼都不要，欠人家多大的人情嘞！哎，秀莲咋不来吃饭吗？
1: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都啥时候了，还不来吃？
1: 呀，他是不是到邮电局拍电报问娘家借钱去了？
3: 你这，你这发一个字多少钱？
4: 1.4毛。
3: 那么贵啊？那我这几个字得多少钱？
4: 一共是28个字，3.92块。
3: 哎呀，太贵了！你看看能不能少几个字？
4: 哎，我是按你说的写的呀。
3: 我知道，你再帮我看看吧。
4: 啊，你拍电报的核心意思就是借钱买骡子，那就直接发个借钱400元买骡子，一共是1.12块，你看能行不能行？
3: 行啊，行啊。我觉得还可以少两个字，你看啊，借400元买骡，你看行不？
4: 嗯，也行，你脑瓜还挺管用。
3: 我这省了2毛钱，给我娃娃买糖吃嘞。啊！
5: 秀，哎，这电报已经拍过了。
3: 拍过了。
5: 不是说好了要和爸商量一下吗？
3: 哎呀，你爸跟你一样硬气，他不会同意的。我不想再让你为这事煎熬了，我能帮你担一点就自己添。
6: 少安牵着这头体魄雄壮、口轻力大的骡子走在村路上，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现在他浑身攒着劲儿，准备大动一番干戈，迎接他的命运之战。

0: 哎，师傅，
1: 问一下，这个隔年的表叔在哪谈呢？
2: 我就是，你是？
1: 我是隔壁的同学，我叫孙少干。
2: 哦，你就是孙少干。哎，走。哎呀，没想到你十八岁就当你队长了，旗还下的那么好。来，
1: 旗
2: 下两把，你走红旗，啊，走黑旗。
1: 我不会下象棋啊。
2: 你不会下象棋？
1: 啊，
2: 那你找我干啥？
1: 呀，是这啊，隔壁跟我说让我来找你。你给我介绍个拉砖的活。
2: 哎呀，我还以为革命给我找了个下棋的棋友。
1: 好，
2: 你说起这个拉砖的活，
1: 哎，
2: 我给革命说这事儿都半个月了，我以为他找不到人，把这活就给别人了。
1: 把这活给别人了？
2: 啊，
1: 现在我们全家就为了这个接这个活都借了一屁股的债，这个骡子是我从山西买回来的。
2: 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1: 是啊。
2: 好，我把先前那个人辞了，活你干。
1: 把别人给辞了？
2: 谁让你是革命的同学呢嘛？
1: 你不要辞人家嘛，你要辞人家，人家不骂你。要这样吧，这个活我不接了，我把那个骡子想个办法卖了
2: 吧。哎呀，这让你白跑了一趟。
1: 没事，以后有这样的活再想着我。
2: 我妈的，你这人心眼好，实诚，以后有活找你。
1: 大哥走了。
2: 好，来，不好意思。
1: 这条子，
3: 我的骡子呢？啊！
4: 你的骡子？
3: 谁把我骡子牵走了？我的骡子呢？
4: 你的骡子咋了？
3: 我的骡子被人给牵走了！
4: 哎呀，这咋办呢嘛？
3: 哎呀，这骡子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家里的人要知道骡子没有了，这真是要了命了。
4: 哎，要不我给师哥的公社挂个电话，让革命来一趟，看办法做。
3: 哎呀，你跟革命说有什么用啊？那两个人急还不如一个人急了。
4: 要不我报个案，让公安去做。
3: 哎呀，不敢报案，你公安要是一出动，把驮骡子的人给吓坏了，把骡子杀了咋办？

0: 你说这咋办去吧？哎呀，只有跟这个偷骡子的人说了。你知道谁偷的骡子？那个哈怂，那个没良心劲，把人家的骡子给牵走了。要知道，这一批骡子，光是人家一家人的性命。
1: 谁呀？谁呀？谁呀？要想人不知，除非进不赢，我要去报案，可人家孙少安不让报。为啥？我一直给你给个觉悟的机会。
2: 孙少安？
0: 你是哪个孙少安？
1: 还有哪个孙少安？
0: 就是18岁当上队长的孙少安。
2: 孙少安，大名人，今天搞责任制。
3: 就是他们铁架阁捞些搞起来，要不然我们现在还把这地里拿有机会出来挣钱了。就是，谁家的？谁家的？
4: 那哈个没良心的，不来俺这里骡子牵走了。就是，
3: 就是，谁家的？走着嘞，再偷俺骡子，叫出来。哎呀，这人要是不求，也不可能去偷东西。明天早上天亮之前，你把这个骡子给俺牵回来，我就不计较。
0: 只当你是拿去借用的人了。好，说到这个份上，
3: 我要去既往不咎。谁要是牵了骡子，早家说去了，不然我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一查一个证，到时候就让你坐牢。到了明天早晨，我要是没有看到这个骡子牵回来，那我就是赔上这一辈子。
5: 也要把这个贼给找出来，我说到做到。
6: 这点小偷都不能这么客气，这玷污人家工地的名声了吗？就是谁呀？俺把他名声都找出来了。哎呀，出来了！哎，不找出来了，缺德了！哎，医生说，你这个病。
5: 是劳累过度，再加上急火攻心，要好好休息，不然会落下后遗症的。这个骡子是俺们家的命，不容易。是这，骡子只要回来，工地上就是活，你干。
3: 那饿不是抢别人的饭碗吗？哎呀，
5: 工地上的砖多得很，他一个人也拉不完。来来来，
3: 等明天早晨接着骡子再说吧。
5: 好好好。

1: 兄弟啊，谢谢你把这骡子还给我了，谢谢你啊！只要是啃平面，就能过上好光景啊！哎呀，十八都没个哨，
2: 可算是回来了你啊！
1: 来，
2: 要好好喂喂你啊，以后不敢再跟别人跑了，你吓死个人啊！啊！
1: 只要骡子造船，比啥都好。
2: 谢谢大伙。哎，四哥，你吃了小门，想做，直做，二十三里地就是登报大队，那个登报大队实际打个电话。哎，这个活你就赶紧了。
1: 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过去找他。
2: 哎哎哎，那你在那吃住呢？
1: 呀，这个吃住的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嘞。
2: 哎呀，我们这是个学校，又没有旱季房。再说，你住到城里，早上起来长着。
1: 要多泡一趟冤枉路呢！哎呀，其实人倒不怕，主要是这个骡子，可不敢再丢了，吓死人啊！
2: 没问题，我给东茂村主任打个电话，给你找个旱窑洞，咋个想？
1: 给我找个窑洞，
2: 没麻烦。

0: 哎呀，能行，
1: 能行，
0: 这是太谢谢你了。哎呀，太好了。哎，师傅，哎，你们村支书在哪他？
2: 谁让我？
0: 啊，支书啊。
2: 苏少儿，
0: 哎，哎呀，你是拐报村的支书哈？哎呀，你跟我们村的支书一个样，也是这披个衣服，你看背个手啊，啊，哎，这是条子啊，
2: 不看条子，总务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就不给我打电话，就凭你这个名字，我都给你办。
0: 我的名字？
2: 苏少儿，我谁不知道？何况总务长跟我打过招呼，我还得给你办好。他叫你找个住处。
0: 呀，这个租金你看，
2: 哎，什么租金不租金的，住上就行了，不要租金。哎
0: 呀，哪敢这么？那十八窑洞是十八租金嘛，要不付钱你也睡不着。主要是给这骡子找个棚。哎，
2: 人为人想，你为牲口想。那个后山又是这个窑洞。十几年撇下没人住了，不要租金。哎呀，
0: 真不要啊！
2: 那都没人住了，谁要租金？
0: 哎呀，那书记，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2: 你要不闲了，你去看看。不过没有门，没有窗，跟个山水洞一样。
0: 哎呀，我不闲吧，我一个农民，什么苦没有吃过。
2: 那你就去看啊！说这条算了，往后走，那大树被窑洞挡住了。
0: 树给挡住了？
2: 那多少年都没有人住了吗？那树都长高了嘛。
0: 哦哦，好好好好，哎，那行，那个安东哈就来找你拉砖了啊。
2: 你跟组长是什么关系？
0: 没有什么关系。
2: 没有什么关系，关系还不一般嘞。
0: 啊，行，一会儿过来找你啊。

少安心里想着，这里虽然还不如一个狗窝，但他一想到从此他的命运能有了改变，内心顿时就充满了干劲儿。除了有作为庄稼人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的精神以外，少安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只要他肯干，腐朽就能化为神奇。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蒙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

0: 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要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上依然充满了泥泞。
1: 都给我站住！锦强，你不要胡闹。
2: 二爸，现在整个黄原地区都在搞生产责任制，像大浪席卷一样，可唯独我金家湾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你看他田家阁老，去年搞了责任制，过年就吃上肉，穿上新衣服了。
1: 看到一堆的人捡了好处，你们是不是紧样呀？这么胡闹，到最后还不是我们金家人遭殃？
2: 遭殃？我们金家湾的人遭的殃还少吗？
3: 俊国，看你个五大三粗，那胆小如鼠，天不能把你吓怕了。
1: 我怕？我怕过谁？我是为你们着想，怕你们犯错误。锦强，你是民兵，你要保护集体财产。
2: 还保护个甚呀，二爸？咱是库里有粮，还是账上有钱呀？咱甚都没有，咱保卫啥呀？
1: 你们都不要闹，我先去问问田支书，同不同意我们分责任田。
2: 行，我再等你一声。
1: 都往东里啊！
3: 哥们等着你啊！
1: 去年一队的平均收入比二队要多得多，这样下去二队的人怕是压不住货，可能要闹事。
4: 你们要是演戏，你们就学孙少安也分田单干吧。
1: 我们二队还是相信大队党支部，相信你田福堂支书。
4: 我现在还领导谁呀？大队，大队的领导也得有人听呀。
1: 生产责任组的好处，确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4: 好好好，你也不要说了，你们要搞你们就搞去，我也不拦着。哦，孙少安他就是，自说自话搞起来的嘛。
1: 我们是怕将来有一天犯错误。
4: 哎，你是想让大队支持你们这样搞？我跟你说，那是不可能的。大队党支部决定不搞责任制，你们要干，我也不拦着。
1: 但是，
5: 要我说呀，你们不用问他，自己弄去，分就分吧，谁还能把你们咋地呀？
1: 可是，要是先来运动，你得替我们说话呀。
5: 就是再有运动呀，不还是种地打粮食吃饭当农民吗？谁还能把你这个农民的资格给撸了呀？
4: 你个婆娘家，你掺和甚了？爷们儿说话了吗？
5: 走了。
6: 队长回来了！
7: 队长回来了！
8: 来了！
2: 二爸，咋样？哎，我就知道他田福堂不同意。走，我们找他评理去。
9: 走走走，
10: 给钱，给钱，
11: 走走走，
12: 快点！
2: 走，二爸，二爸，二爸，没事。
1: 金强，你不要胡闹嘛！
2: 这事你就别管了。
1: 金强，你不要去。
13: 哎呀，救我！呀，救我，救我！你看，你小心着凉了，赶快回去换衣服吧。
1: 换啥衣服嘛？都闹成这样了。
13: 你看，你管不住就不要管吧。
1: 管不住，不管怎么办？
13: 让他们去闹一闹，逼田福堂点头，最好啊，把他赶下台。
1: 把田福堂赶下台？
13: 哼，他田福堂明里是反对责任制，可暗地里他在支持孙少安，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压我们一头。从目前的形势看，一队还是压着我们二队的。
1: 那你是拥护责任制？
13: 责任制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嘛！啊，让他们去逼田福堂同意我们二队封，以后出了啥事儿，你我都没问题。
4: 说，
14: 我是老革命，你们谁敢动？

0: 我一根汗毛，我就叫他坐牢。是，我们是来找你说理的，这一对都分了，为什么二对不分？就是嘛。都说集体人人平等，平等个屁！你天天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你凭什么压着我们？
1: 别说了，别说了，
2: 好好说话。
0: 我们主要是来找田支书说理的。
2: 行，田捕头，你就给句话，行还是不行？
0: 你要说行，我们秦家湾的人还把你当田支书；你要说不行，我们当你是狗屎，我们自己干，用不着你管。没有人能挡住这大趋势的发展。
3: 田捕头要阻挡我们，我们就让他粉身碎骨。
0: 田捕头，他老了，不想干，就下台。
4: 下台，
0: 不可不拉屎。
5: 下台，下台！你们，你这是反了，反了！
6: 反正干脆，咱就来个彻底革命，全村都实行单干，谁愿意咋干谁就咋干，我还不求管了。
2: 单干就单干，分田分地分财产。分，
7: 警察，不能分，不能分，不能分，不能分呀！
2: 别以为你天天跟在田捕头屁股后面转，你就是个人物。你算个甚？走开！
8: 我以品管会主任的名义，命令你们停止这次破坏活动，回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
2: 品管会，品管会里有几个姓景的吧？
9: 就是。
2: 品管会管不了我们秦家湾的事儿。
9: 你要是再闹腾，
2: 就揍你狗日的！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是要乱呐！去他的！乱吧！你说你跟他们生什么气？哎，坐坐坐坐！哎呦呦呦！喝点水。这个支书再不干了啊！谁想干让谁干去，再干下去还不得让他们给彼此气死呀？
1: 咱们双水村。
2: 不能没有老支书的领头，越是乱的时候，越需要老支书。哎呀，哥，哎呀，哎呀，邵安娃呢？这个原系学校拉砖呢，这个娃出去揽活，也不给对上请个假，我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以后。 你叫邵安娃回来，自导这吉家湾的二队分责任田。哎，承包的活还没干完呢嘛。分责任田弄不好要出大事情了。哎，福高，海明，去把邵安娃给我接回来，叫他自导二队分田。
3: 哎，快！
2: 这个时候想起邵安娃，我现在说话。
4: 不顶用了，在这个队上，就少安还能镇得住。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冷静，冷静。
5: 田支书说了，咱们干脆来个彻底革命，全村实行党干。好，那我们就党干，我们先分牲口。 我这里有一些字单的，这上面写着驴、牛、羊、马，鸡、鸭、鹅都有。谁抓到仨，就到棚圈里牵仨。
6: 好，好，好，好，好，好。
5: 抓到牛的高兴，抓到些鸭子肯定不高兴。
6: 是是是。
5: 大家不要急，这都是凭运气，知道吗？抓到仨是仨，不准推，不准换。咱们先分牲口，再分农具。 农具分完，我们再分地，各家住室的到我这儿来，抓这个拆弹的，抓紧，抓紧。
0: 哎，我抓到牛了，我抓到牛了！哎，走走走。

0: 就是抓纸袋的，有你这么疯的吗？
1: 热情烧满他们家，他们也是抓纸。

0: 想判刑坐牢的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
1: 是意思。
2: 要干啥？你要敢过来，我就跟你拼了。
3: 我就见过猪八戒背媳妇儿，没见过猪八戒护男人。
2: 来呀、啊！
0: 你干啥、啊？你这是犯罪！你把东西给我放下！
4: 放下！放下！你们要想坐牢的话，都把这东西拿回去吧！啊！
0: 放下！
4: 放下！放下！放下！
5: 反了你们！
4: 都站着干事，回去吧。
5: 回去。

0: 田支书，你一个20多年的老支书，咋能把事情办成这样？你咋能说那么不负责任、那么没原则的话嘞？全公社那么多村大队，唯独你们双水村，哄抢集体财产。
1: 你这个事情咋能怪我呢？我也不主张分田单干，我知道这个田分出去，人心就乱了。
0: 你是领导，对局面失去掌控权。
1: 你不认为这是你的失职？分配的时候你在哪里？有没有在现场？发生哄抢的时候，你有没有出面阻止？哎呀，你这个娃娃，你还跑到这儿数落我来了？我跟你说，我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领导，历届的公社领导都没有敢这样批评过我。你还，哎呀，我就是有一点错误。
0: 领导们也都是婉转的来劝说我呢。田支书，你要是这么想，说明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落实生产责任制，首先要保护好集体财产，要迅速明确林权，禁止乱砍林木，不可拆毁平分，这是中央文件的规定。你有没有落实？有没有传达？
1: 哎，你年轻。
0: 你又是公社的领导，你愿意咋说呀？你就咋说，反正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呦，田支书，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一个老党员该有的态度吗？
1: 我知道，我工作没有做好，可是我也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我也想把这个事情搞得轰轰烈烈的。
0: 不要再用过去几组的思想指导当前的工作，过去那种做法造成的损失还不够大吗？
1: 那你说咋办？我提三条意见：第一，让村民把分走的东西都先送回来；谁损坏了集体财产，根据情况照价赔偿。赔，叫他们赔！胆子大的不成了，集体的东西都敢抢了，罚他们，罚的他们倾家荡产，没有人会同情他们。第二。
0: 你要停职反省。
2: 是。你要
0: 停我的职呢？
2: 这是为了保护你，万一二队把所有矛头都指向你，你该咋应付？
1: 行，反正我也老了，也该歇歇了。那村里以后的工作谁负责呢？
2: 村支部的工作暂时交由金巨人山副支书来负责。
1: 哎，我知道，就是他进军山起的头，
0: 不要再节外生枝。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金俊山有他的问题，罢了再调查。我的意见是，由孙少安牵头组成村委领导小组，负责金家湾落实生产责任制。
1: 是吧？又来了是吗？啊！
2: 秀莲，你这是干啥？
1: 刘副主任，我以为又是金家二妹闹事呢。哎，
2: 我找少安有点事儿。啊，
1: 少安，刘副主任找你。哎，
2: 什么事？无理说。
0: 公社决定，让你当二队落实生产责任制领导小组的组长，你咋说？
2: 这二队可是太复杂了，
0: 就是因为复杂。
2: 外人查不上手，
0: 我告诉你，老同学，这个事一旦办不成，得罪了田福堂和金俊山，得罪这两个人，那就等于得罪了田家阁老和金家湾所有的人。我们孙家是个外来户，还不过去吗？少安，这你不用担心，我给你做后盾，你怕啥？
2: 你做后盾？
0: 那你说怎么办？这责任制是田专员推荐。 公社里、县里，甚至地区，都有人反对。这双水村是他田专员的老家，要是他连自己老家都搞不好，那成啥？那不得让人看笑话？
2: 二队的队长。

0: 那是干嘛？
1: 不搬出田专员，还真压不住你。
0: 我可以干嘛？但你要答应个两件事。
1: 你说。
0: 首先就是你给田副堂提的这三条，你要收回去两条。
1: 哪两条？
0: 第一就是赔偿的事，不要赔了，都穷得一干二净，拿什么赔啊？
1: 可照你这么说，那没抢的不吃亏了？
0: 那损坏东西的人可以少分吗？还有啊，田副堂不要停止，这个金俊山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机很深。我看这次二队这个死，那就是他捣的鬼。
1: 可都说金俊山拼命阻止去米红家，
0: 开始为什么不阻止啊？
1: 这样，这边的情况你比我熟悉，你想咋干我都支持。
0: 那小组成员就由我来定。
1: 好，
0: 首先这个田海明，让他当村里的会计，他懂计算，然后就是田富高也有经验啊，再就是金俊山。
1: 哎，田支书不同意金俊山，
0: 他必须参加，他要是不来，我知道他那个脑子每天在想什么。
2: 车员们请注意，车员们请注意，根据公社刘副主任的指示，庄水村组成二队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孙少安，组员有五个人：田福堂、金俊山、金俊武、田海民、田福高。小组成员到大堂部开会，该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再开会。
3: 你看把你的能耐，名字都排在田福堂前面了，人家都不当这个组长了，你偏要当。我不让你干，你非得干，你说你凭啥呀？你是有三头六臂呀？
4: 那咋的？啊，金家娃闹成这个样子，我看着不管。你不要操心了哈，我已经答应了。
3: 人家田福堂都镇不住金家娃二队，你凭啥能镇得住啊？你没看见他们个个眼都红了？我是怕他们打你。你说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叫我们咋活咋活嘛？
4: 哎呀，放心吧，都有什么事？不还有福高和海民吗？再说了，我和金家娃的关系处的还是可以的，没有事。是。
5: 哪个王八羔子砸的？是人你就别做狗，是狗你就叫一声。
4: 哎，你嚷什么？这不就是山上？

0: 掉下来个土块块吧？哪个王八羔子撒的？
1: 你给我捡了块石头来！你给我出来！我他妈锤死你！出来！
2: 哎呀，少尉行了，这广播里刚刚通知你当组长，现在就被人砸了。我都跟你说了，这金家湾的人他不服气。你说你在工地里当的好好的，你跑过来显啥能啊你？啊，
1: 我现在去一趟大队部啊，晚上你不要住在这趟了，回爸家和奶奶户子挤一个炕。
3: 少安，你就放心干，有我和天之树给你撑腰。遇到啥重大问题，我再出面解决。
4: 金家湾那边的社员对我有意见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原则就是少掺和、少说话、多支持少安。
0: 这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是这哈，觉悟。说是我负责，其实还是你负责哦。我给你当军师。哎
5: 呦，少安，幸亏你放了那两枪，要不然这个金家湾真是有人要去坐牢蹲大狱呢。你就放手干吧。我和俊武啊，都支持你。
6: 这下一步啊，他再让你当支书，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俊武这话说的，副堂叔坐在这堂，我当什么支书啊？哎呀，
6: 他也不能当一辈子支书嘛。
4: 哎呀，我还在这儿呢，你就装着看不见这个人，你就在讨论谁来做支书的位置呢？哎呀，
0: 副堂叔，你心放的稳稳的哈，我连个党员都不是，当什么支书啊？
6: 你是一堆队长，照例早就该发展成党员，可你这小子太调皮了，领导不满意。
4: 哎呀，你有话就直说，不要拐弯抹角的。
0: 咱这个话是说差了都，还是说讨论你这个二队生产责任制的事啊，俊武。哎，你看你们队搞的是保杆到户，我们是保杆到组。这个保杆到户比保杆到组更复杂也更细一些啊。应该是这样，我带来的东西，疼一下，你看行不行啊？这个木板啊，就代表土地了；砖头就是牲畜，这个破布就是生产工具。反正集体财产就是这些个东西吧。啊，你看这个木板，一头好一头糟，跟土地是一样，不好分。是这。咱把这个土地按照山川地坝扬背远近分类分级平均分下去。哦，这个砖头就是牲畜吧，那砖头有好有坏，牲畜也是有好有次，那保不齐还有生病的嘞。是这，把这个牛马驴羊进行评估搭配起来，按人老比例分下去。再说这个破布啊，就是生产工具，你像梨、鞍、耙、铁锨、木锨、木夹、钢磨、柴油机，那和这个破布是一样的。那衣服穿时间长了也不值钱了吧？这生产工具也是这，有新的，有旧的，还有半新的、半旧的，你说咋分嘛？这是这，按照新旧好坏作价卖给个人。
6: 那大家都要一样的这个工具，它不够咋办呢？
0: 那谁出的价高就给谁吧。
5: 哎呦，你看这少安就是脑子好用啊！
0: 哎，再说这个窑洞哈，公家的窑洞不得分，那是国家的财产，不敢动啊。那树木，像公路旁边那些树木，也是集体财产，不能分，不能动。你像那个田边、水边栽种的那些树木，那就作价卖给个人嘛。哎，至于1971年这个作价归公、私人栽种那个树木啊，那就。还是归还个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要是有损伤的，那酌情补钱。
6: 那这个我们队里这些领导的待遇，你怎么算？
0: 我给你想过了，你像俊山叔队里这样的大领导，当然副堂叔也算啊。每个人多分5亩地，小队多分3亩地。你像开会呀、有公务，不给你报酬哈、反正我们队是这么干啊。你看能行吗？
5: 就按少安说的办。
7: 四零四零，记号就行。孙少安，
8: 哎，队长，
7: 孙少安，滚回你的天下阁老，二队的事儿用不着你这个一队队长管。
9: 进城。

0: 你助长粉，现在又粉，你又来助澜。我不是阻拦，我是不想让他损伤俺来分。
1: 损伤俺分，是龚社跟大队的意见。
0: 那你这个二队队长是吃干饭的。二八，你当年的精气神都哪儿去了？你让一个姓孙的吧，管咱节家玩的事儿，你这脸往哪儿搁？
2: 你才胡说！我一锄头，
3: 敢回头！
0: 你赔！
4: 你把停车给我弄倒！
5: 停！走！走！走！哎呀，人都响了！哎呀，
4: 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6: 我给你包啊！
4: 俺热的，走了，跑了吧。
6: 这二队的，你能不能不要分了？啊！哎呀，
5: 这秀莲啊，平常看上去柔柔弱弱的，这打起架来像个母老虎嘛。
4: 接着聊，
6: 来来来。
4: 阴面这就是地了，这配置要多防御一些。你像阳面这个地，要是分一亩的话，阳面这个地就要分一亩二分。
7: 我只想着分，可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道理啊！
8: 分地啊，你要想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尽量公平。
7: 啊，那都是
4: 少凯！
7: 哎，你慢一点，咋了？说，
4: 少凯
7: 啊，哎呀，不得了，出事！少凯，
4: 是吧？
7: 哎呀，少凯，哎，少凯。
4: 求求你，快救救我们家的锦强吧！
9: 锦强炸了！
4: 哎，刘副主任要把他带走。那
9: 副主任没有权利抓人啊！
10: 他把龚社的人物专干带来了。哎呀，
7: 这次闹大咧，闹大咧！这次，
9: 行行，快去看一看。
4: 哎，这事儿，哎，你就不要去了？
9: 快，
4: 你拿什么拿？在这儿等着呢。
9: 快！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干什么呀？你抓他干什么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都村民和村民打架，这不是常有的事吗？再说建强也没有把我们砸了，你抓他干什么？
1: 我不是抓他，我把他带到公社去问话，给你扫清障碍。金强在村里碍手碍脚，二队责任这落实不下去，影响整个公社的进度。
0: 我知道这是你主抓的事，你想批判反对你的人。
1: 那你这不就跟徐志工批判民工是一样的吗？你是这样看我的？要不是这样看你，那你让俄这么看你？四人帮都被打倒了，你咋还是想抓谁就抓谁？哎，你要是用这样的办法落实责任制，那个不干了。你也反对我？公社徐主任不管这事，我现在四面楚歌，孙长安。 双水村的局面打开了，整个公社才好办。我不是反对你，老同学，我是反对你用抓人的办法落实责任制。我不抓人，我不抓人能行吗？都几天了，你那地凉完了吗？你慢工出细活，我等不了。那你还是照别人干。我要干，我只能是这样干。
0: 孙少，我拿你没办法，我拿你们双水村没办法。你急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老同学，这个事不敢着急，你相信我啊！
1: 你倒反过来安慰我吧。
0: 哎，你赶紧把人放了，在这个村口就像个什么样子？
2: 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

0: 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变革，而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去估价。
1: 生产责任制一落实呀，这马上就面貌一新了。
2: 是，咱双税村的好日子到了。
1: 我得要请你一顿酒。咱俩得好好喝一大碗。
2: 就我这酒给我留着，我还要回原西工地上把那个活干完的啊。
1: 那不行，我一天都不能等。你要是走了，你都不是我兄弟。
2: 什么兄弟？论辈分，我叫你叔。
1: 哎呀，什么叔啊侄的？你要今天晚上敢走，我打断你的腿。
2: 啊？
1: 我买酒去。
2: 哎呀，你这叫什么人啊？不让人赚钱。
3: 二叔，金富，
1: 你叫个啥？叫二叔。
3: 嗨，这城里人啊，都管二爸叫二叔。
4: 二叔就是二爸。
3: 来，二叔，来抽根烟。哎，爸，来。
4: 好好。
3: 哎，你拿着，你拿着。
4: 好。
3: 你最近到哪儿去了？
4: 我，
3: 全国各地到处跑啊，北京、上海、天津，我都去过了。
5: 哎哎，你还去过北京啊？
3: 去过。
5: 那你一定见过天安门啊？
3: 天安门啊，就在大马路的边上，抬抬眼皮就看见了。哎呀，没啥稀奇的，
6: 就跟报纸上登的一个样。
5: 金富，这表在哪买的？
3: 啊，这个小意思，小意思，上海买的啊。
5: 你去过上海
3: 啊？去过，二叔。
5: 金富，哎，坐过火车没有？
3: 火车算个球啊，我还在天上撒过尿呢。
7: 哎，金富神仙啊，能在天上撒尿？
3: 神仙个屁，飞机知道吗？
8: 飞机，这个玩意儿。
9: 回去，回去，这个碗不好吃。
3: 哎，这个东西啊叫电视啊，一插上电，这里边就能出人影儿。
10: 这是个肾啊？啊，这是肾
3: 哦。这是接收信号的天线。哦，山里边信号不好，这城里边啊放得可清楚了。哦。哎哎，有了有了有了！
11: 二叔，这要干啥？
12: 前面的马路牙子，你跑不看，别喊叫了。
3: 哎，回去坐下，坐坐下，坐下，好好看吧。
12: 姐夫，啊，你说这外面满地都是金子啊，随便捡。外面钱真有那么好挣？
3: 那当然了。嘿，哎，你们看看我啊，这出去不到半年发了。
12: 你们讲讲讲讲，这姐夫的狗也都变了。
3: 哎，你们好好看啊，哎，好看得很啊。哎，二爸，这是我孝敬你的。
1: 你小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个流光锤，这半年之中怎么就变得这么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你干什么营生赚这么多钱？
3: 大买卖。什么赚钱我干什么啊，电器啊，服装啊，我都干。
1: 你可不想走歪门邪路啊。
3: 哎呦，二爸，看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嘛？
2: 金富，金富，哎呀，媳妇在这呢。哎呀，哎呀，还不好意思啊，你说
5: 这衣服穿的好看啊。
3: 哎，这是最流行的。
2: 你胖了
3: 是吧？哎呦，
2: 忙的没有时间剪头发。
3: 哎呀，新潮新潮。哦，对，少安，来，这是送你的礼物， 谢谢你帮了我弟金强的大忙，我谢谢你啊。
2: 哎呀，你看，各带礼物了，你看。
3: 哎呀，小意思，小意思，就是点蛋糕啊、茶叶什么的。哦，让虎子尝尝，让奶奶尝尝。哎呀，谢。

0: 聊吧，谢谢啊，谢谢。
1: 你们俩先聊着，我还得回去招呼一下，都在看电视呢。这新电视啊，怕他们弄坏了。
0: 我走了，哎。哲子，你看人都卖电视了，这出去真是长能耐了。
2: 长什么能耐嘛？这三天两后上，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不怕你损伤俺笑话，我的亲侄子赚来的钱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他瞒不了我金军武。
0: 你知道是把四儿？
2: 哎，上来，跟我一块儿去，跟他爸说。走。
0: 哎，军武。你咋知道人家金富不是走正道了？再说你们家的是恶和尚掺和是吗？我回了啊！
2: 哎，少爷，你等一会儿啊！这些东西啊，都不是好路上来的。我明白。
0: 这是给虎子和奶奶带的蛋糕。
2: 我明白，但不能吃这玩意儿，都不是好路上来的。
0: 我拿一盒，我就拿一盒。
2: 不不不不不，一盒也不行，这不能吃这玩意儿。我有点事找你帮忙。
3: 你来看看电视吧，生病头一回，是霍元甲。哎，有什么事就在这直说。哎，
2: 这人多不好说。没事。哎，
4: 一些伤都没有了，还放什么
3: 伤？你怎么把金富送给你和上干的东西退回来？
2: 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富咋一下子变得那么能行？不过就这半年的功夫，咋能赚那么多钱呢？虽然咱没出过远门，但凭脑子本相，估计这外面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
3: 但是他跟我说是搞服装和电器生意，紧俏得很。
2: 我用鼻子闻，也能闻出金富靠什么发的横财。你以为村里人不知道你金富在外面玩的啥把戏吗？人家不舍罢了。
3: 我是你哥，全村人都把我金俊我当个人物，就你这个当地的冷笑。
2: 大哥，咱爸活着的时候常教育我们，活着的人要活得明明白白。咱金家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可我没想到咱们家出了个这。
3: 那你说我儿金富在外面赚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你别哄我白呀，是我的娃。金富不是那种人，他是个小子，是好是坏，盖不着两旁世人。
5: 当灿烂的太阳跳
6: 出，小子啊，你今天复习的怎么样？能不能考上？考不上，明年可没机会了。
7: 我今年肯定能考上。
8: 就是，
6: 哎，小霞呀，你可真能干啊！爸妈没回来之前，你已经收拾差不多了。
7: 哎呀，我一个人哪干得了这么多活啊？得多亏了向前姐夫。哎，
8: 向前咋没来呢？
7: 他躲出去了，出车走了。
6: 润叶走了，咱们这个家也该彻底关了。我能理解他那种复杂的心情。
9: 福娟，田娟，田娟，
7: 爸，哎，福娟，
9: 福娟，
7: 娟，
6: 嘿，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哎呀，
9: 你车一进园区啊，我们就知道了。
10: 对，都在招待所等你了啊，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你倒好，回家了。
6: 我是回来搬家的，干嘛要在招待所安排房子和饭？哦，你们说。我回来是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闺女啊？
7: 当然是看我了，你要再不来看我就不认你了。
6: 哎，周农，你都省委党校毕业回来了啊？
11: 我去省委党校学习，还是田书记您批准的，学了一年，已经回来一个多月了。
6: 那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1: 您太忙没敢打搅您。田主任，我还是习惯叫您田主任。过去我实在对不住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过去我在迷途中走得太远了。
6: 年轻人啊，走点弯路没什么啊，只要你反省了，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啊。放下包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们啊，才是这个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呵呵，说句老实话，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为

0: 为你们将来大展宏图做铺垫的，你特别站着了，坐着说话，小霞，你这说话，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看我们家乱糟糟的，不用了，不用了。哎，
0: 那个
2: 吴娟啊，你这当了专员一年多啊，没回来原旗县一次，这也会当了书记，回来也不通知一声。
1: 是啊，总得给我们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3: 对，
0: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干嘛搞得那么客气啊？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帮忙。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一年之计在人，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家中漏水两年无解，物业却先一步跑路。
1: 这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0: 自费维修换来一纸催款单，业主被逼入维权困境。
2: 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新规实行，旧账如何理清？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8月1日起实行了哈，这部历时4年多的修订又经过了多轮打磨完善，新修订的条例对于化解物业领域矛盾纠纷提供了哪些更加清晰完备的法治遵循呢？
2: 新修订条例精准回应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个服务痛点，尤其是在公共部位维修责任、物业费收取以及业主知情权益保障等方面做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这个规定，切实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合法居住权。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依托我们这个伊安居物业调处中心，成功化解了一起这个典型案例，正好与我们的新条例精神高度契合。
3: 那这起纠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0: 邓先生是伊宁市某小区的顶楼业主，两年多来他最大的心病就是家里的天花板。
1: 我们这个小区是2000年的小区，属于咱们这个伊宁市这个老旧小区，已经现在过去20多年了。就在这个前几年啊，这个出现这个管道这个漏水，这个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0: 邓先生居住的房屋楼顶的排水管因为常年没人清扫，开春化雪的时候水排不出去，顺着管壁往家里渗。邓先生家的客厅、卧室墙面反复起皮发霉，日常生活深受其扰。
1: 就之前我一直给他按时这个缴费呢，这个自从啊这个管道这个漏水之后啊，把我房子给泡掉了，所以说我一直也就没给他交这个物业费。
0: 按照相关规定，楼顶排水管道属于公共区域，其维修养护理应由物业企业牵头组织。然而，当公共部位出了问题，本应全员共担的责任却最终只压在了顶楼业主一个人身上。
1: 我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反映我家的这个情况，给他保修。那物业嘛，口头上给我答复，去安排人去到我房子去看，给我维修。是人来了，到房子也来了，看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也一直也没给我解决我这个漏水的问题。
0: 邓先生在自身权益受损后反复沟通，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整改，服务长期缺位。
4: 旁边那条路
5: 维修资金也使用完了，没有这个资金来维修这个屋面，所以说这个问题漏水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0: 更让邓先生难以接受的是，除了漏水问题，小区楼道杂物堆积，公共区域卫生长期脏乱也始终未见改善。就在双方矛盾持续发酵之际，该物业公司突然宣布整体撤场，退出小区。物业一走，所有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彻底无人过问。
3: 短片当中，邓先生一等就等了2年，这物业呢是上门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始终没有实质的作为。那像这种只看不修的情况，在咱们受理的纠纷当中属于常见现象吗？
2: 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很多物业企业对公共部委维修义务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认为这部分的维修要动用维修资金，程序复杂，业主的意见难统一。但事实上，物业企业作为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者，他本身就负有这个及时报修维护以

0: 以及推动问题解决的法定义务，消极不作为它本身就构成这个物业服务瑕疵。新修订条例第47条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物业公司对公共部位的这个巡查及维修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这个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置的这个法律后果。
1: 在条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业主共有部分由物业服务人来养护维修。那么像邓先生家里这种楼顶漏水的情况，物业到底该不该修，该怎么修呢？
0: 这种情况该修，而且要依法启动程序去修。这个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它的维修主体呢属于这个物业企业。物业企业需要做的，首先是它要组织各方去现场进行这个勘查，制定调解方案，以及征求业主的意见。如果符合维修资金的启用标准，那么就要按程序去申请；如果不符合，那么也要依法需要向业主说明情况，协商处理。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能一拖了之。
1: 这起纠纷的后续情况如何了？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眼看着家中墙面装修家具持续受损，漏水隐患一年比一年严重，无奈的邓先生为了不让房屋损坏进一步加剧，只能不再等待物业处置，选择自掏腰包先行维修。
3: 这个花了这个2万多块钱，对这个管道因为管道这个是在里面我还没办法从这个地面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进行简单的个维修了一下子把这个发霉这个墙面进行粉刷了一下子。
2: 邓先生自掏腰包暂时稳住了自家屋顶，但公共楼顶的排水管道并未全面翻新，隐患依然存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已撤场的物业公司突然向他催缴欠付的物业费。
3: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的这个墙面也没给我维修，漏水问题也没给我解决我当时明确的拒绝，我不会给他交这个钱，只有他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掉，我才会把这个之前拖欠的物业费给他按时交上。
2: 邓先生认为自己按时缴费却没有享受到对等的物业服务，反而持续遭受财产损失和居住困扰，物业履职缺位在先，撤场失管在后，此时在全额催收物业费自然无法认同，而物业一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
4: 因为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到期，因为是老城改造嘛，也有另外的就是业主委员会他也另行选择了一个招投标，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就退场了。因为实在是这个小区也大，户数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企业经营也困难，肯定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退场。
2: 物业服务企业多次下发缴费告知，上门催收欠费，辩称小区维修资金枯竭，无力承担大额屋面维修工程，且现已完成退管，同时主张楼道环境卫生仅属轻微服务瑕疵，不能作为拒缴物业费的依据，要求业主全额结清欠费。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物业公司认为呢卫生不好是小事，不能成为不交费的理由，但是邓先生认为我没有享受到服务，为什么要交钱呢？那业主到底能不能以物业服务不到位为由拒交物业费呢？
0: 这种情况呢是这个物业纠纷中比较常见的这个争议焦点。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个业主他不能以物业这个服务存在轻微瑕疵全额拒缴这个物业费，这一点呢在法律上是有比较统一的这个裁判标准的。但是呢，如果物业企业它在这个履约的过程中存在重大的这个违约责任，就比如说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这个物业公司在长达2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内没有解决这个房屋漏水问题，并且对公共区域存在长期失管的这种情况，那么业主有权就这部分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那么新修订的规定里 有没有更加细化的一些规定呢？
0: 好，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这个业主有权对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以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这个物业公司呢，它应当定期公布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以及服务履行情况。

0: 嗯，更重要的是，条例还建立了这个物业服务这个评估机制。嗯，如果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经营评估不达标，那么业主可以先行提出这个整改要求，如果拒不整改的，可以依法依规启动这个退出程序。啊，换句话说，条例既保护物业企业的这个合法收费权，也保护业主对等享有这个服务的权利。
1: 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物业已经撤场，再回头来催费，这种情况下，业主需不需要缴费？
0: 这个问题要分阶段来看。物业在撤场前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这个期间，业主应当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但物业这个公司在撤场后的这个空档期并没有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不具有这个收费的这个基础。关键在于，如果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期间存在重大这个违约情况，就比如说长期对公共部位不履行维修义务，业主也可以就这部分的损失主张抵消或者是减免这个物业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难以调和，矛盾持续激化。为妥善化解纠纷，申请人物业公司向伊宁市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申请专业调解。
3: 我们调解室那边上二楼。
4: 他这个纠纷时间比较长，而且双方相互信任的这个基础比较薄弱，前期他们已经自行协商过，也经过社区前置调解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2: 调解员首先采取背对背方式，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理清诉求。
5: 顶楼这个漏水问题，因为他自己已经先行修缮了以后，所以说他现在目前不交物业费。
6: 但是你要说是这个划分责任这一块的，可能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不应该承担这一块责任。他这个屋顶是咱们整个就是说对这个楼的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
4: 据我了解，咱们的老旧小区不是有那种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吗？
6: 现在目前回复就是说，针对咱们这个屋顶漏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维修更新更换，包括管壁的更换、外墙的更换、下水的更换，包括咱们小区绿化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新。
5: 那我就跟业主沟通一下，再问问他，看他的这个诉求是什么，然后是我再组织你们再面对面的，咱们再调解一下。
6: 好。
7: 我觉得这个物业没有尽到他应有的责任。
5: 在这个小区是不是享受了物业给你的服务呢？对不对？
7: 对。
2: 在疏导双方情绪，完整摸清事实经过，并掌握双方诉求后，调解员组织业主与物业双方面对面集中调解
7: 的解决。现在我那个对那管道和那个我受损的墙面进行维修，也产生了一批费用。
6: 排水管它这管道是属于咱们这个公共区域，是你拿物业费来和这个你维修管道这个钱来抵，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7: 这些费用怎么办？谁来给我承担呢？
5: 现在呢，物业和那个社区以及业主委员会，他们三方已经申请了这个老城改造基金，都会进行根本的修缮。
6: 就是物业费这一块给我们就是说，足额的要交，就是针对肯定就是我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违约金呀，或者是别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向领导去申请，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减免。
2: 依据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物业服务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经调解员耐心沟通，多方协调，双方达成和解，物业公司放弃违约金，同时减免部分物业费，而邓先生也补齐了剩余的欠缴费用，这场僵持两年的物业纠纷顺利化解，理清了双方责任，困扰邓先生的居住难题也终于妥善解决。
1: 短片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啊，调解员引入了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把楼顶维修纳入到了整体改造计划当中。
0: 对，这正是我们伊安居区别于传统的这个人民调解的这个核心所在。我们不仅是靠法律说话，更善于整合各方资源，把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解决这个纠纷的实际手段。然后老旧小区改造呢，也是我们伊宁市近年来

0: 这个重点推行的这个民生工程。调解员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政策窗口，把邓先生家这个屋顶漏水这个维修需求嵌入这个改造计划。这样做呢，不仅这个减轻了双方的这个经济负担，而且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从实践来看，这个调解不是一味的和稀泥，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这个矛盾纠纷真正的案结释了。
1: 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纠纷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调解员呢，他不仅是坐下来谈，他更是主动帮业主去找政策找出路，这背后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强大专业的平台，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易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8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地方立法形式明确建立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而在伊宁市，这条路并非从零起步。早在条例修订期间，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已敏锐捕捉到物业纠纷逐年攀升的趋势。这类案件标的虽小，但一判了之，往往难以实质解分。为此，伊宁市人民法院主动靠前，联合住建、司法、街道社区等多方力量，率先试点成立易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将调解端口迁移至群众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个案调处到机制构建，易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走出了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的新路径，也为新条例的落地提供了最真实的基层样本。
1: 易安居成立在前，也就是说新条例在调研修订的同时，咱们法院已经把多元解分这件事儿做起来了。
0: 是这样的，这起事源于我们基层法院对多元解分及司法为民的这个深度考量。首先呢，是现实矛盾的倒逼和司法责任的向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这个加剧，物业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那么这类案件虽然标的额很小，但是背后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连着这个基层的这个社会稳定。如果我们只是坐在法庭坐堂问案以判了之，那么往往会导致这个案件案结了但释不了，甚至引发更多的这个批量诉讼。法院作为这个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必须要主动将司法端口迁移，要从这个末端裁决走向这个前端治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迈出的这个第一步。其次呢，我们意识到这个物业纠纷不能仅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当地党委的领导，汇聚行政、行业以及街道社区多方力量。成立易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打造法院加城市管理局加这个物业协会再加街道社区这样一种多元共治的这个格局，让矛盾纠纷真正化解在这个萌芽，解决在基层。
1: 感谢冯厅长的专业解答。小物业连着大民生，每一起物业纠纷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居住体验。随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实行，让物业服务有了更清晰的标尺，也让业主维权有了更坚实的依据。而像易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这样的实践，正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一步步转化成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1: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物业颓废乱象多发，困扰不少居民日常生活。
1: 咱们前物业走了以后，没有物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乱，垃圾到处乱丢，当时大家都很心慌。
0: 充电桩安装遇阻，业主诉求难以落地。
2: 专用固定停车位含一年及以上租赁期车位的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属于合法需求，物业只有配合的义务。
0: 业委会缺位，小区失管，公共收益问题亟待破解。
3: 物业呢不能想走就走，新条例呢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不得擅自终止，没人管的街道呢应当要兜底。
0: 聚焦小区治理各类难题，物业管理新规落地实施，守护群众安居，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4: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当我们买房安居之后呢，物业会贯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但是长久以来，物业企业、业主、社区主管部门权责不清，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住建局物业监督管理中心法规监察科科长乐喜斌。乐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乐科长是刚刚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起草组的重要成员，长期深耕物业服务行业一线监管和法规指导工作。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先来了解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0: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8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首先为衔接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相关规定，补齐原有法规与上位法不相适配的短板。条例一大亮点是将党建引领、社区党组织牵头、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条例聚焦

物业监管权责不清，业主自治运行困难，收费与公共收益不透明，涉事维保、新旧物业交接纠纷等民生难题，以法规形式理清各方。

0: 定的条例实施之后，这种行为是不是就被明令禁止了？
1: 您说的呢，非常贴合老百姓的感受。新版条例呢，明确的规定，对物业企业呢，做出了10项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规定呢，严禁限水限电，限制使用电梯、门禁啊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今后呢，如果再出现这类问题呢，那就属于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那我们业主呢可以呢进行投诉维权。
0: 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提高，居住需求的升级，现在小区里的业主和物业之间又出现了哪些新的高频矛盾呢？
1: 目前呢最集中的这个新的纠纷呢主要有3类。一呢是新能源私家车普及以后，充电桩安装难，那物业呢这个违规阻拦的这种问题呢多发。第二呢是部分小区长期不能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呢成立了业委会以后呢，这个业委会瘫痪啊，不能履职。第三类呢是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空置房收费争议，新旧物业交接的空窗期无人管理啊等等的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难题，这也是呢本次新版条例重点攻坚逐条破解的民生的痛点。
0: 刚才您说到了3类新问题啊，咱们先来说说充电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
2: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私装车位充电桩成为车主刚需。家住乌鲁木齐市某小区的王女士最近就遇到了糟心事儿。王女士在小区有自己的固定车位，且按时缴纳各项费用。最近她多次向物业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均遭到拒绝。物业拒装给出3点理由：车位产权不归业主，物业无权审批，车库无配套电力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小区公共充电桩充足，无需私装。沟通无果后，业主王女士将物业诉至法院，并提交车位协议、缴费凭证、国家相关政策等证据，证明自身诉求合法。庭审中，物业仍坚持拒装理由。
3: 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专用固定停车位含1年及以上租赁期车位的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属于合法需求，物业只有配合的义务，安装私人充电桩符合民法典绿色原则，属于业主对车位的合理合法使用，物业公司应当服务于业主的需求，而非要求业主适应物业公司的现有服务。最终这个案件我们判决由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配合业主协助办理充电桩安装手续。
2: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提出的3项拒装理由均不合法。一审判决，物业需在3日内配合业主出具证明，协助装桩。物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业主王女士已顺利安装私人充电桩。看完短片之后，我想替业主问一句。乐科长，那新修订的条例对于业主申请安装充电桩是怎么来规定的？
1: 这就是呢条例第69条，最大的惠民突破。我给大家呢通俗的讲一点。第一呢，业主在专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是属于合法权益，是提升车位使用价值的合理的需求。第二呢，物业无审批否决的权限，仅承担相应的配合协调的义务。第三，充电桩的安装的安全可行性是由电力部门负责认定的，物业不得自行评判，违规的阻拦业主安装。
0: 刚才您说到3类新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很多小区呢几年都成立不了业主委员会，这时候业主如果遇到了问题哈，没人牵头，没人管事，就等于这个小区无人监管。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新修订的条例是怎么给我们来安排一个兜底的办法？这个小区到底谁来替我们监管？
1: 这次本次条例呢也是非常关键，老百姓最需要的一个兜底制度，明确的写在了新版条例的第38条和第39条。针对小区呢不具备成立业委会条件啊，业委会成立不了，成立以后瘫痪啊，不能履职的情况呢，新版条例新增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制度，街道乡镇呢可以牵头 组织

0: 小区的业主啊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业主的这个人数要占半数以上，物管会呢可以代替业主委员会啊全面的履行职责啊，包括呢对公共收益进行管理，协调这个小区的纠纷，调解物业服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呢监督物业服务质量等等。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新条例是如何规定充电桩还有无人管事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哈。那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物业跑路，还有呢新旧物业在交替的时候，这会儿啊小区里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脏乱差。面对这种空置期的乱象，新条例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又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舒心医院小区发生的真实故事。
2: 物业突然撤场，新旧交接断档，很容易造成小区管理真空，环境安全都会面临隐患。乌鲁木齐市舒心医院小区就曾遭遇上这一类治理难题。
3: 咱们前物业走了以后，这段没有物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很乱，垃圾到处乱丢，那个垃圾的那个汤汤水水流得满地都是，当时大家都很心慌。
4: 电梯里面的垃圾都有广告啊，什么随手扔的垃圾啊都有，那树叶到处都飞啊，那树都那个该修剪的也没修剪啊，该喷水的也没喷水。
2: 无人管护之下，小区环境、绿化、卫生秩序全面失控，居民生活深受影响。面对疏管乱象，舒心苑小区所在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正阳路街道东荣街社区及时启动兜底管护。
5: 在新旧物业交替的空窗期，小区处于无人管护的状态。我们社区全体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开展捡垃圾、清理消防通道，耐心为居民做好物业过度解释疏导工作，全力守住小区的基本环境。
2: 在社区全程兜底守护下，小区平稳过渡，新物业入住后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
3: 把前后的院子的垃圾全部都清理了，而且呢还把那个垃圾桶都换了，把垃圾桶旁边原来流的那个汤汤水水污水全部人家都冲洗干净了，而且把那个电梯里 也整个清扫了，反正大家现在挺舒心的住在这里。
6: 我们后续我们还会重新铺装一下路面，准备把这个公共收益和我们的物业费的使用项目列出来明细，后续会跟我们的业主居民公示。
5: 现在居民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做好物业监督管理，然后长效维护好小区宜居环境。
2: 从物业撤场后的管理缺位、环境乱象，到基层兜底补位、规范服务落地见效，这套完善的交接与兜底机制彻底堵住了小区治理漏洞，稳稳守住了居民的安居权益。
1: 乐科长，以前呢物业不想干了甩手走人，这时候呢老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新修订的条例对于这种情况是怎么来整治的？
0: 第一呢，这个物业呢不能想走就走，新条例呢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不得擅自终止，如果要退出物业呢必须要提前的通知，并且呢要履行退出和交接的手续。第二呢是业委会要及时的启动新物业的选聘，我们建议呢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第三呢，没人管的街道呢应当要兜底，在空窗期呢，街道可以引进应急物业进驻小区提供兜底服务，来保障小区的环境卫生、秩序安防、公共设施维修等基础的服务呢不断档，让小区居民呢正常的生活不受到影响。
1: 有了应急兜底，这业主的心里踏实多了。那业主还有一个事儿也比较关心啊，就是停车费、广告费这些公共收益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公开？
0: 新条例呢专门强制要求公开透明，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田园文苑小区就做得非常不错，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短片。
2: 田园文苑北区是乌鲁木齐新市区一个大型居民小区，入住户数多，业主日常服务需求繁杂，小区物业立足业主实际需求，在日常管理中不断优化服务细节，主动公开小区各

0: 各项收支情况，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人性化服务，让居民的居住体验实实在在变好。
1: 就是那个康道那个讲区里的广告啊，不知道这些就是还有收益，因为以前我们也不懂这个收益究竟是物业上的还是国家的还是谁的，咱们不懂。
0: 对于业主最关注的公共收益问题，小区物业坚持常态化公示制度，线上线下双向公开，彻底打消业主疑虑，让小区公共资金使用全程透明可查。
2: 现在公示出来的话，可能你想去看的话是能看得到，就至少清晰了嘛，之前肯定管理透明化了。
0: 与此同时，小区物业不断在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上下功夫，兼顾园区安全、老人儿童便利、园区秩序管理，处处体现服务温度。
3: 我们这还很多人性化的地方，你像送外卖骑摩托车进来比较快，我会影响到院子里小孩很多嘛，影响娃娃的安全，所以呢外卖车不让进，但是给他们安排了自行车，他外卖他的摩托车停到门外，小区门进了这个有自行车骑上。你看我这坐轮椅到处进房进楼道都没障碍，都很好。
4: 以前咱们那个出车的那个车口那一块，就是刚车出来的时候呢，这边人也过来了，但可能有时候车呢看不到，很危险。但是后来咱们那个啥物业经理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后来他们就搬上花盆过来，而且还画了人行横道，然后车一过来呢，就是看得很明显，就是呢车过去人在通行，就很安全，很人性化。
5: 现在文化活动也搞得好，包括我们像这个舞蹈室啊，过个街呀、社区他们这个物业还都给搞得挺不错的，在我们小区现在邻里关系也好了。
0: 从账目公开透明到出行安全便民服务全方位升级，田园文苑小区物业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服务，让小区治理更规范，邻里居住更舒心。
6: 新的物业条例出台了以后，是我们跟着政策的落实，及时解决业主的合理的诉求，然后去整改，让业主住得舒心。
7: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新条例要求公共收益必须要公示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公示是随便找个地方贴出来就行，还是有硬性的要求，比如说有时长的要求，还是要贴在什么位置？
8: 这是法定的硬性要求，不是物业想公示不想公示的事儿。条例第70条明确，小区公共收益呢，应当每半年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统一公示，明细可查、可追溯、可监督，杜绝侵占、挪用、隐瞒。同时呢，条例也要求物业提升人性化服务、安全管护、环境提质，真正做到啊。实价相符，
7: 账目透明，服务暖心，这是新规带来的变化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名门之都小区，来看看信息化智慧物业是如何让公共收支以及物业服务全程透明阳光的。来看短片。
0: 传统物业服务中，账目看不懂，报修不及时，沟通不顺畅，是很多业主的困扰。乌鲁木齐市名门之都小区创新引入智慧物业小程序，通过数字化平台打通物业与业主的沟通渠道，让物业服务更加便捷、公开、透明。
9: 通过我们那个微信搞了一个我家灯火那个业主小程序里面，就可以一目了然地从手机上面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我们物业上的收入和支出，这两条线是搞得很好。
10: 他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知道他这到底花到哪了，进的呢每一笔收入，我们也可以看见清清楚楚的消费。
0: 区别于传统纸质公示，线上数字化公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收支明细清晰直观，业主随时可查，随时监督。
9: 他们那样一做的话，就是解除了我们好多业主的一些不必要的想法，是不是他们收税的钱怎么回事，他们从那个手机上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们还是挺满意。
0: 除了收支透明，智慧平台还配套了便民服务功能，把业主报修意见建议全部搬到线上， 实现问题

0: 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1: 因为他这个小程序上有那个一键建议、一键报修，他物业会及时的去现场查看情况，比如说能立即处理的他们就是立即处理了，有些东西不能立即处理的话，他们就做个临时的处理，事后通过采购相应的物资，然后对那个损坏的部位进行及时的维修。
0: 依托智慧化数字平台，名门之都小区实现了公共收益透明化、物业服务高效化、业主监督常态化，让小区治理更精细、更阳光。
2: 我们金立物业是对照整体的这个管理规范的要求去对标法律条文，然后把一些法律条文真正的就落实成惠民的政策，比如说是充电桩的安装、空置房的政策，还有一些小区的疑难的问题的解决跟社区的公知共建等等，然后通过我们与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然后能够与业主充分的沟通，使我的业主有更多的获得感跟幸福感。
0: 这是很方便，手机一键查账，一键报修，让物业服务看得见摸得着。那节目的最后，乐科长，您能不能帮我们汇总一下新修订的条例最实用、最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核心亮点？
3: 我给大家总结老百姓最受用的五大核心亮点。第一，杜绝野蛮催费，不准停水、停电、停电梯、逼费，守住业主基本居住权。第二，充电桩安装自由有保障，合法固定车位申请安装充电桩，物业必须配合，无权阻拦。第三，小区无人管，有兜底，没有业委会有物管会，物业跑路，街道呢要落实兜底，保障小区基础服务不断档。第四，公共收益全透明，广告停车收益半年双公示，账目呢清清楚楚。第五，服务提质有温度，人心化服务，责任边界清晰，空置房优惠，停车权益保障，老旧小区设施更新，环境提质，双向约束，共建共治，这些呢都是我们条例的一些突出的亮点。
0: 通过您总结的这几点，我们发现条条都是民生实事，句句守护百姓安居。2020有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落地实施，规范了物业行为，填补了治理漏洞，也保障了业主的权利，让小区治理更法治、更透明、更暖心。感谢乐科长的专业解读。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

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1/3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

0: 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
1: 你好，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10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

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代，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塔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

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7: 下次吧啊。

0: 手机的，去下。
1: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1: 走，
2: 妈，哎，快，爸，快，爸，慢点啊。
11: 喂，哎呀，龙叔，你搞得了？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牧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

汁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山前的阳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纳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照进。

海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溪，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陆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

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转场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信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瓦玛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了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哎呀，小声点儿，你妈刚睡着。
1: 奶奶，医院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啊？
1: 我听见医院里有人打枪，快点把整条街都给戒严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这不知道，我怕你们担心，我就
2: 表哥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1: 好，那我再去。
3: 哎，小满，等会儿给你拿件毛衣。
1: 啊，不用了。
0: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
1: 嗯。
0: 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1: 知道了。
4: 奶奶。
0: 小黑，
1: 你怎么来了？
4: 正要找你。医院出事儿了，你认识的那个金凤护士杀了一个日本长官。
1: 现在在哪？
4: 被当场打死了。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儿。
0: 小满，
5: 他跟我说过他会走的。为什么？
0: 早就不想活了。
5: 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
0: 去吧。
5: 我要去找他。
4: 醒醒，我回来了。
6: 老王，
7: 哎，
6: 东西拿进来。
7: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拿进来。哎，放这儿，先放这儿吧。
0: 小黑，你这是干什么？
4: 奶奶，我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
0: 你是君山的兄弟，我照顾你是应当的，不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
4: 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人逼债，让您这把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金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4: 就因为他不在了，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九叔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哥都记在这儿了。
8: 秀秀，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
3: 嗯。
4: 伯父，
8: 小黑啊，你知道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这些东西。
4: 伯父，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绝我，今天

0: 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这样，只要你们点头，这日子还跟我大哥在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享福，我来负担一切开销。
1: 小黑，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
0: 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1: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你。
0: 为什么？
2: 秀秀啊，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
0: 奶奶，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2: 小黑
1: 啊，你先忙去吧，我舅舅化药啊，小黑。

0: 小黑啊，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你现在在何处高就啊。
1: 哎，我就是在这个临时政府混了差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吃个埋尸的地方。哎，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0: 临时政府，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1: 伯父，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吧，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就这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我想她也不会嫁给你的。

0: 还有一件事儿，日本人正是用人之际，我特意向他们保举了您。
1: 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把韦长沙的手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你忘了？
0: 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我还就说句放肆的话，如果他薛君山在世，为了养活你们这大家子，他肯定当的官比我现在还大，不像我只能发点死人财。
1: 住口！薛君山是抗日英雄，你现在是什么？你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不配提他的名字。请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家人了。
2: 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他可是真的不幸，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最好再考虑考虑。

0: 还有救吗？
1: 你别操这些心了，从鬼子手里救人，怕没那么容易吧？

0: 湘潭第一遍吗？
1: 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好好养身体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0: 秀秀，这几年你辛苦了。一会儿你煎完药，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
1: 别半步。

0: 老王，
1: 黑哥，
0: 我请你来是干嘛的？

0: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请还给我。
1: 小黑，您进来吧。妹妹等我。伯父，您终于想通了。伯父。 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堂客。
2: 你也是个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呢？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
2: 你笑什么？
1: 小黑，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湘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劲儿，也不会到今天还收服不了一个破丫头。
3: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要人没有，要命你就拿去。
4: 小黑，你死心了吧？
1: 秀秀不会嫁给你，岳父，不敢当。秀秀的事儿咱不着急，您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好事儿吗？我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
4: 吃罚酒，小黑，我儿媳妇说的对，要人没有，要命拿去。

小黑，我哪里错待你了？

0: 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
1: 说。您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做维持会的会长。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胡长宁？
0: 他他妈不识抬举，我一跟他提维持会，他就把我打出来了。胡长宁，他不愿意干了。太君。 有件事儿，你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抗日军属。
1: 哦，你接着说。
0: 他的两个女婿是国军军官，亲家是党工元老，跟蒋委员长，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

0: 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还有，您前两天抓的那个戴夫刘明汉，就是他的侄子。这个蒋萧成还真是小啊，
1: 小的没本事，请不动他。 罪该万死，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哎，太君慢走。哎。

等等，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能够活下去？这完全是看坂本先生的面子。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君の先生もそれを。

0: 请。
1: 东家，太君到了。
2: 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宁老先生。施政，施政。
3: 这位长官，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事不明，我侄子刘明翰只懂得治病救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2: 胡老先生，刘医生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刺杀的案件，他受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3: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
2: 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派遣到了南门口的临时医院，相信很快就会放回来了。胡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
3: 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
2: 胡老先生，能从特稿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3: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2: 有没有福气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3: 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2: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

0: 清楚，何必要就连于千里之外呢？
1: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未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凭我们的交情，我想用不上三次，就能请得胡老先生出山，对吧？
2: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1: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2: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不是我说你这位日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教国文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周，还是请回吧。
1: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送送我？

0: 小小礼物，不想敬意。为了长沙的繁荣，我们面对会在选政府、占主席、委举会的穷力大会，我恭候你的光临。顾老先生，你和我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委举会会长的职务。 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胡老先生，我们明天见。
1: 你们也回去吧。

0: 来人
1: 到。

0: 夫妇，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小满去给金凤收尸，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
1: 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不做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我也该走了。那我送送你。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
2: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你只对手术刀感兴趣。
1: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教书先生也好，我都高兴。
2: 记住我一句话：国可亡，学不可断。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一技傍身呢。
1: 哎，姑父，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2: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姑父，你今天事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行，没事就好。
2: 等赶走了小鬼子。 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姑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2: 你也保重。

0: 这棵小树已经死了。妈，我在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1: 喝粥吧。

0: 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喝上你给我盛的粥。
1: 那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哎，妈呀，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0: 孩子多好啊，想当年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多热闹啊。

把你们的命全夺，咱们胡家不光是乡亲、君上平安，还有乡水乡宁，那么多好孩子，那么多好孩子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老家伙反而怕死，要去做汉奸。妈，千万别怪儿子。

0: 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真

0: 平常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 它放不坏，

0: 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真。

0: 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0: 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吴参谋，你去北门了解一下情况，把我的警卫连全都带过去吧。

村里面那么多伤兵，你真的放下他们吗？

0: 小满，你这是怎么了？我把金凤卖了。好，去睡会儿吧。
1: 舅舅，日本人来过家里。

0: 是为了逼你爸去日本人的维持会做事。
1: 小黑当了汉奸，我爸呢？
0: 他被逼得没办法，刚走，去省政府开什么成立大会。
1: 去接爸回来。
2: 小曼，小曼，你回来！
3: 小马，救救，
0: 让他去吧。

0: 江间居老先生，你先发言。
1: 不不，
2: 我来，我来。诸位长官，诸位贤达，这种大场面本来没有鄙人说话的机会，可是最近家里承蒙野岛先生百般照顾，胡某感激涕零啊。野岛先生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为表谢意，在这里我亲创一段折子，是老旦腔，唱得不好，博大家一笑。献丑，献丑。

你到南门去把你哥哥叫回来，送你过马邑城。你带着毛毛一起去，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0: 来把我们跟丢了。
1: 找去！
2: 把奶奶给我放下来，去找黄金多领两份收尸费。
3: 是。
2: 你们几个在这儿等那个丫头回来，给我带回来。

0: 我们昨天和日本已经协定，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要停战了。我军解除武装。
1: 日军保证我方的官兵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0: 军座，您这是……
1: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走上这条路，敌十军活着的弟兄，今后将更为艰难。

0: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
1: 嗯，吵什么吵啊？一大早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什么事儿啊？
0: 都回来了，石奶奶他们一家都回来了。
1: 长沙那么乱，我就知道他们待不久。
0: 大爷爷，
1: 怎么了？
0: 您还是去看看吧。

0: 今天清晨六点，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向第十军致敬。
1: 还有呢？
0: 上头已经安排好了，陈献之日，营救的人已经到达衡阳城外。
2: 他们为什么不早派人去？
0: 其实委员长下了三次命令，是其他的人执行不力。
1: 不力？你说得出口？他们玩的什么把戏，我还不清楚。

我们先离开这里，来。

0: 这个衣服啊，是我老头子的，你们俩把这个换上吧。
1: 多谢了。

0: 电报。
1: 父亲，营救行动失败。
2: 什么？
1: 我们的行动组损失惨重，已经退回山里休整。我根据情报，俘虏还有阵亡名单里没有弟弟的名字。

0: 你们辛苦了，给你们给拿着吃去就行。哎，谢谢。啊，好，我们先走吧，走吧。
1: 小弟，我们先去郴州吧。刚才老人说，我们的李玉堂老军长在郴州收容衡阳溃军，县里面会动员所有百姓一路接应。
2: 去郴州，咱不会找茬了。哎，
3: 您那有没有第十军的最新消息啊？好，好，好，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哎，谢谢。大姐，你们知道衡阳的事儿了吗？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清明那边现在有消息了吗？
4: 没有。
3: 我去找他。
4: 香香，从重庆到长沙，千里迢迢，路途凶险。你说你要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等我弟弟回来，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啊？啊！
3: 年轻有您和父亲照顾着，我放心啊。
5: 你回去有什么用？
3: 知道没有？可是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

0: 枪，
1: 手枪，快快让我看看！
0: 别动，我跟你说，德国找的枪是吧？这好啊，
1: 我知道好，让我看看。
0: 你会用吗？你
2: 枪还我！
3: 别动！
2: 枪还我！
1: 枪哪儿来的呀？
3: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大哥？发生一陌生人，还有枪。
0: 别跑！站，走。
1: 老实点。

你看看我外边这帮兄弟们，谁家没死过几个人？就像我大哥王长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时候也死了。兄弟，你要是真的不甘心，真的想给你家人报仇的话，你就跟着我。 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咱们一起打鬼子。

0: 我的小姐啊，祥祥，算是我看上她的，她漂亮。我嫂子祥菊，她也漂亮。我大哥一眼就看上她了，笑得合不拢嘴。我大哥。
1: 小弟，小弟，你怎么样？你先别说话，有点力气，我去给你打点水来啊。

0: 香香，你直接去郴州方向，我去蓝田，其他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1: 大姐，多多保重。
0: 放心。我弟弟吉人自有天相，会平安无事的。开车。

0: 请问您是高先生吗？
1: 啊，我是。
0: 我叫胡香香，我是从重庆过来找人的，他们安排我住在这儿。
1: 胡香香，你是长沙来的小妹子？
0: 您认识我吗？
1: 我是顾参谋长手下的后勤兵啊。你忘了，当年你藏在我们卡车上出城找你弟弟，不是后来我们一块还遇到鬼子呢。
0: 老高是不是？
1: 对，老高。
0: 当年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我捆起来的，是不是？
1: 对，快进。
0: 都是你啊。
1: 他们就说是有位姓顾的太太要来，没想到就是你。哎呀，你到底还是嫁给顾长官了。那当年我就说了，你们俩那是真叫般配。
0: 那你现在不当兵了吗？
1: 哎呀，早都不当了，现在就在这儿做饭，挺好的，也算是干回老本行了。
0: 之前跟你在一块的小伙子现在干嘛去了？
1: 哦，你是说小毕啊？他死在衡阳了。前几天他老母亲刚从衡阳把他尸骨接回来，我都没敢去，见不得那种场。顾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你就安安心心在这儿待着。哎，有李老军长在，第十军的兄弟们想回来的都回来的，先进吧，来。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

0: 九，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

0: 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

0: 九，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
1: 正儿八经的白水渡

0: 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走出来，快！
1: 危险！
0: 走前，快点！快！我走，把前面走了，快点！
2: 住手！
3: 妈，跟你有关系吗？
2: 你们在这儿抢东西，跟我就有关系。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第十军的。
4: 第十军，你们是不是从衡阳撤下来的？
5: 是。
2: 不好好在衡阳打仗，跑这儿来干嘛？逃兵？
5: 我们不是逃兵，部队被打败了，军长也被俘了，我们俩是突围出来的。
4: 你知不知道第十师中校参谋顾清明？
5: 不认识。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应该也被俘了。

0: 大哥，去衡阳的弟兄们回来了，四处打听过，说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1: 行，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两位兄弟，来，
3: 吃，
4: 快去快去。啊，
3: 谢谢。
1: 小马，还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5: 没有。

0: 一个打活人怎么都没有消息？
1: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对，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他去郴州了。郴州？对。干什么去？
0: 方大哥，我要去郴州。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
2: 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3: 不用了，自己能找到。哎，长官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他是第十军的驻军参谋，叫顾清明，你们有见过吗？

0: 他会没事了。
1: 小马，
2: 小马崽子，
1: 你脚怎么了？
0: 磨破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我听说何阳的事了，累汗如故的。
2: 这怎么穿成这样了？回去说吧，走，慢点啊。
1: 一个人又跑出来了？
2: 啊？
1: 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
0: 我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亲怎么想你怎么舍得。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
1: 要回也是你回去。跑了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
0: 要不是不知道。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
1: 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0: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1: 那就好。

0: 小满，爸爸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还喝酒吗？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不喝了，毛毛看着他呢。现在呀。
1: 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瞧好了，这回可以找着大夫可神了。 妈现在啊，精神可好了，只想做衣服。

0: 小妹崽子，嗯，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留了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好好好，我认错，我错了。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神医啊，全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破呀？
0: 你记忆说不精，补不好衣服。他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啊，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这怎么想的？小满，咱们两个两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1: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0: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呀？
0: 我要娶笑笑了。
1: 说什么？
0: 我要娶笑笑。
1: 小满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奶奶向着她，爸爸妈妈向着她，你也向着她，她要欺负我怎么办？
1: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
0: 哎呀，没有天理啊。
1: 行了你。
2: 小满崽子结婚了。

0: 你看，你小时候长得像不像我？父亲说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
0: 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
1: 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1: 我没办法嘛。
0: 小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死在路上了。

0: 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方师长？
1: 我答应过你，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小生，小妹子，小妹子！
3: 哎，
2: 小满这孩子真是的，他走了他不跟你说，他找人还托人带信给我，他让我跟你说。哎，不是，哎，妹子，妹子。
1: 你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0: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

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不然我，不会。您二位在长沙捣了这么多年鬼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活着没家没口，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的往那站着，跑什么呀？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 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我失还。”
1: 那你们还记得啊？啊，老高，哎，这送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不让无辜夫人。

0: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1: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从今以后，你和我回念青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0: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我就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父亲，快回来了。回来就好。快看看你的儿子吧。
1: 父亲，谢谢您。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念青，念青第一次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
2: 念青，
1: 念青，
3: 进屋吧。
1: 走。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啊。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
0: 好，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谢父亲。

0: 父亲，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
0: 您相信吗？他被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小秋啊，哎，大爷爷，哪家租种的地，就分给哪家吧。好，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
1: 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小秋啊，分！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 咱有一个算一个，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
2: 好。

0: 今年的稻子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哎呀，
0: 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小满，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懒舅，懒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1: 大爷，你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到这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了。

0: 小星哥，哎，小马，这种大事你不叫我啊？这种事情，能劳烦你西凉官呢，对不对？那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补给我啊。
1: 一言为定。
0: 好，后边跟上。
1: 月亮伯伯兜里做个家家。

0: 后来呢？怎么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都是我跟小暖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大爷爷，

0: 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明啊，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啊！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机灵点儿啊，
1: 放心。

0: 鬼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
1: 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
0: 是，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咱们。
1: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0: 好，
1: 抓紧时间准备。
0: 哎，来，大家伙来，三儿带咱的人先在这儿。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

0: 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

0: 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

0: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仲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仲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5: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6: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

0: 些十秒，关爱老人，这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是好朋友。
1: 看我神接手，嘿，我。
2: 你接不住我的招，哈哈
1: 哈哈哈哈，嘿嘿，好，我们去玩别的吧，这个不好玩。
2: 你想玩什么呢？哦，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去放风筝吧。小火车，你好厉害呀！
1: 很简单的，你来试试。
2: 哎，有这么容易吗？我一定也可以。哦，怎么不行呢？哎
1: 呦！哦，乐比，你不能这么用力扯他的。
2: 哈哈，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1: 乐比，前面有树。我的风筝卡住了，怎么办？我不管，是你弄的，你想办法。绳子都被你拉断了。
2: 小火车不要担心，我去把它拿下来。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哦，我拿到了，哼，我丢下去给你。
1: 我的风筝回来了，乐比，我就先回去了。
2: 小火车怎么丢下我自己走了？这么高，我怎么下去？救命啊！
3: 今天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绿灯是你啊，头好晕，我下不去了。哎，
3: 你可以顺着大树的枝干慢慢爬下来，尝试一下嘛。哦，不要害怕，相信自己可以的。
2: 好吧，那我尝试一下。
3: 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就到了。耶！遇到突发事情时不要紧张，冷静下来，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
2: 我们大家一起玩木头人吧。
3: 好呀好呀好呀，我们黑白配，输的人来抓吧。
2: 小火车输了。
1: 那好吧。
2: 我们开始吧。
1: 我要数数了。

0: 一二三，木头人，小草莓，你是不是动了？哇！放你一马。你动了吧？你是不是动了？红绿灯，你动了！
1: 小火车，你怎么耍赖？这是犯规！
0: 我先放你一马。我得好好看看。动吧，动吧，动吧！
2: 快要到极限了。
0: 好了，我走了。才怪呢！乐比动了，我又抓到了一个。
2: 啊，小火车，你怎么能耍赖呢？不玩了。
1: 是啊，你怎么总是耍赖？
0: 我不是故意的。
3: 是吗？
4: 上课了。同学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画一个你想要画的东西。
5: 怎么还没下课？想快点自由活动啊！
4: 同学们，下课自由活动吧。
0: 你玩
4: 喽！乐比，
2: 好，老师，
4: 不要忘了今天是你值日，要打扫操场哦。
2: 好。
5: 玩什么好呢？
0: 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5: 好呀，我打得可好了。
2: 清扫大联盟开始吧。
3: 好多落叶呀，我们得快点动起来才行。
2: 一会儿我们把这些落叶都整理到垃圾桶里。
0: 哇！
2: 哎呀，我的屁股啊！

0: 小火车，你没看见我们在打扫操场吗？你们去别的地方玩吧，这里不能打羽毛球。
1: 看我的口哨！
0: 听见没有？给我走开！
1: 走就是了。
0: 小火车，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讨人厌？

0: 想不通小火车为什么总是毛毛躁躁的，上次把我一个人丢在树上头也不回，这次用球拍砸我的脑袋，气死我了，我不要做小火车的好朋友了，讨厌死他了。怎么突然下雨了，刚刚还好好的。
1: 哇，下雨了耶。不打球了，回去吧。
2: 乐比他们还在打扫呢，我去帮帮他们。
1: 那我去拿伞。
2: 乐比，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帮忙了。给可不要感冒了。
0: 谢谢你小火车。
2: 乐比，你累了吧，我来帮你吧。你上来拿着伞。看我的旋风扫地。

0: 你们回来啦！
1: 我发现小火车平时虽然会做讨厌的事，但它其实并不坏，还是愿意帮助别人的。嗯，如果它能改变一下就好了。
2: 哼，他们不会背着我再说我的坏话吧？仔细想想，我总是捉弄他们，确实挺讨厌的。如果换作是我，肯定也不喜欢。我还是改变一下缺点，去跟他们道个歉吧。现在就去。乐比，
1: 小火车，你怎么来了？
2: 我。
1: 对了，小火车，我正想找你，你可以改一改自己蛮横的脾气吗？
2: 其实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真想找你们道歉呢。乐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捉弄你们的，我只是脑子一热，以后不会这样了。
1: 你知道错了吗？
2: 知道了。
1: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只要认识到了不对，纠正过来就好啦。你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已经很了不起啦，他们知道一定也会为你开心的。
2: 太好了。
1: 哇，小草莓，你们来啦。
3: 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1: 小火车决定改变啦。
4: 咦，小火车要改变了，以后不会欺负我喽。哇哇
3: 小火车，其实我们没有埋怨你，还是很喜欢你的。
1: 是啊，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嘛。

0: 学会克制。
1: 来，给你们买的。
0: 哇，谢谢妈妈。妈妈，快给我，快给我。
2: 好好好。
1: 记住，不要吃太多哦，不然是会蛀牙的。
0: 哇，黄色的，蓝色的。
1: 妈妈要出去一趟，你们在家要乖哦。
0: 我知道啦。
1: 记住，不要吃太多糖。我走了哦。
0: 妈妈再见。
3: 啊！

哎呀！

0: 妈妈妈妈，今天的糖真是太好吃了，我很想要。
1: 乐比，一会儿就吃饭了，不能再吃了。
0: 可是妈妈，我真的很想吃，再吃一点我就好好吃饭。
1: 如果再给你一盒，你会保证好好吃饭吗？
0: 我保证一定会的。
1: 嗯，你的行为告诉我，你控制不了自己。乐比，你还记得上次摔碎饼干瓶那次吗？
0: 看来我得站得再高点儿。这下差不多啦。
2: 乐比，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0: 放心吧。
2: 乐比，你慢点儿。
0: 大小梅快看，我拿到饼干啦。
2: 太好了。乐比。你还好吧？
0: 我的饼干怎么会这样啊？
1: 那些本该是留给你去春游的饼干，可是你却经不住诱惑，最后连罐子都摔碎了。
0: 那是因为大草莓来找我玩，我要拿出来和他分享。
1: 要不是你把之前的饼干吃完了，又怎么会要拿留给春游的饼干呢？
0: 妈妈，你这就是不想给我糖吃的借口。
1: 那你和悠悠闹矛盾那次又怎么解释呢？
0: 是香肠啊。真好吃。悠悠，你能分我一点吗？就一个也不行吗？

0: 了你一周的零食，可是你因为喜欢就不克制自己，一下子全部都吃完了。
1: 我的肚子怎么回事啊？
0: 最后还因为吃得太急闹肚子。这可就是上周发生的事情啊。乐比，你说是不是因为没管住自己造成的？
1: 妈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乐比，这都是正常的，懂得克制自己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1: 妈妈，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克制自己。
0: 既然答应了妈妈，那乐比一定要努力做到哦。妈妈希望你做事多多考虑后果，懂得把握分寸。
1: 我知道了，妈妈，我会改正的。
0: 那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改正。你今天已经把未来一周的糖全吃完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没有糖吃了，每天只能乖乖吃饭了。
1: 我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你放心，我这一周都不会再吃糖了。
0: 哇，真乖，乐比真棒。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 我牙疼。妈妈，我牙疼都睡不着。
0: 一定是你糖吃多了蛀牙了。
1: 那该怎么办呀？
0: 只能去看医生了。
1: 我不想去看医生。
0: 所以呀，要学会克制。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今天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

0: 说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1: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2: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0: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 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超3300亿元，同比增长4.4%。
0: 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
1: 处暑时节，各地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赴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这里是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